0: 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订车量超5万辆。随着世纪平台上线，该小程序将与其深度对接、数据互通，既保留原有便捷功能，又接入全市级大数据分析，提升车位预测精度与推荐智能度，让市民切实感受到智慧大脑的便捷。智慧平台解决了找得准的问题，而新增泊位则从源头补齐停得下的短板。今年以来，我就通过盘活闲置空地、桥下空间、边角地块等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多处公共停车场。这些见缝插针的微更新与市级智慧平台协同发力，使停车治理既有数字大脑的精准调度，又有边角余料的巧思活用。从全市一张网的智慧赋能，到身边一个个车位的增量提质，上虞正借力绍兴智慧停车平台上线，推动市民出行更从容，城市运行更高效。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暑期以来，不少市民学生告别宅家生活，走进公共文化场馆充实假期。连日来，上虞图书馆人流显著上升，掀起夏日阅读热潮。
2: 走进上虞图书馆，扑面而来的清凉与浓郁书香瞬间疏散了户外的燥热。自修室内座无虚席，书桌前坐满埋头学习的学子，笔尖沙沙，翻书轻响，秩序井然。少儿阅览区亲子共读场景温馨，家长与孩子一同挑选绘本、经典读物，沉浸于阅读时光。借阅区读者有序选书、办理手续，往来人流络绎不绝。备考研究生的龚潇涵告诉记者，他几乎每天准时到馆，图书馆已成为他的备考主阵地。
3: 这段时间呢，我基本上从早上8点一直到闭馆的9点钟，都在图书馆保持一个高强度的学习。图书馆它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在自习室中，大家每个人都是低着头，保持一种高强度的学习的氛围。我觉得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可以更快地保持专注，这样也可以尽快地完成我的任务，保证我进行一个高频的备考。
2: 凉爽安静的阅览环境，丰富有趣的书籍资源，也深受低龄小读者的喜爱。许多孩子选择在书香中度过充实假期。
4: 这里的氛围很好，也很凉快，也很安静。你看很多书，在这里我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2: 据悉，暑假开启以来，上虞图书馆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日均到馆人次达平日的3到4倍，超1000人次，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为应对暑期大客流，图书馆通过延时开放、丰富活动、强化安全3项举措，全力营造清凉、安心、优质的阅读环境。
5: 第一个呢是延时开放，上午提前半个小时，晚上呢是延长半个小时。同时，我们图书馆的城市书房呢，实现了24小时的免费开放。第二个呢是活动供给啊，我们图书馆暑期就集中推出了国学讲堂暑期班、亲子阅读、书香沃克游等系列活动，丰富了读者的到馆体验。第三方面呢是安全保障，我们准备了一些防暑的药品，加强了日常的巡查和安全提示，确保我们的读者的安全和良好的阅读环境。
2: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近日，由上虞妇幼保健院联合区青少年宫共同打造的2026年健康未来清凉一夏儿童青少年减重夏令营正式开营。20名8至14岁超重青少年开启21天线上线下一体化科学减重之旅，通过趣味运动、专业营养指导、长期随访，帮助孩子养成终身健康生活习惯。上午9点，区青少年宫内，拔河、飞盘、障碍跑等趣味体能训练同步展开，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小营员们分组协作，全力比拼，在轻松有趣的团队运动中挥洒汗水，告别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现场同步开设健康科普课堂、体成分检测、亲子运动互动等环节，医护、教练、家长全程陪同参与，共同搭建科学减重支持体系。
6: 我觉得可能是最后的拔河比较好玩。
7: 少吃零食，然后多运动。
8: 我觉得蛮好的，就非常科学，然后也带着他们做了蛮多的运动的，运动量也比在家要大很多。
0: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采用1天线下集中营、20天线上打卡的闭环管理模式。入营前，所有营员已完成骨龄测定、人体成分分析、肝胆胰脾 B 超及血液代谢指标等全套医学筛查，由上虞区妇幼保健院儿科、内分泌科、营养科及运动康复团队共同制定个性化膳食与运动方案。线下首日活动包括体能训练、健康讲座、义诊筛查和亲子运动会。后续20天，

0: 家长通过微信群每日上传孩子的饮食、运动及体重数据，医生实时核算热量摄入，并动态调整干预方案。
1: 虽然是21天，但不代表这个整体的结束。我们后期还会根据小朋友的个人情况，在线下对他进行指导，1个月、3个月，这样会把那些检查的报告汇总，根据他的情况再制定下一阶段的计划。
0: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2: 今天我区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将达40天，属于长三伏。据了解，今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全程长达40天，分为初伏、中伏、末伏3个阶段。其中，中伏为7月15号至7月24号，共计10天；中伏为7月25号至8月13号，长达20天；末伏为8月14号至8月23号，共计10天。此次三伏天时长较长，核心原因是今年中伏跨度翻倍，也是典型的加长版长三伏。入伏后，地表湿度变大，每天吸收的热量多，散发的热量少，地表层的热量累积下来，所以一天比一天热。我区也将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区气象部门提醒，市民们应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如需出门，应随身带好遮阳伞、帽子，多喝水，以防中暑，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时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

0: 能把你的手给我看看吗？左手，怎么回事啊？嗯，没什么，就是骑车的时候刮到的。
1: 田心文，能不能跟老师说实话呀？这件事情呢，可大可小，你要愿意说真话，那是最好的。可如果你不愿意告诉老师，那可能我就得去找你父母沟通了。
0: 老师。 别找我妈，那你愿意信任我吗？
1: 这是我自己割的，
0: 为什么呀？我就算再努力，都不会被认可。我真的一无是处，我就是个垃圾。

0: 看看，老师，我已经很努力地填满了。老师看得出，你很努力地在写，但是呢，你的基础比较薄弱。你知道从你的卷面上，我看到你的什么优点吗？你写字非常的工整，很好看。你知不知道？
1: 就中同学放学都会抱补习班，可累了。梁校长最近啊，给我招了好几个4、5岁的孩子。我呢，一方面觉得这个岁数的孩子就应该在外面玩，不应该过早进课堂；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在这个年龄阶段接受一点科学启蒙教育也是很有必要。所以我真的有点纠结。
2: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你之前不是还教过我用吸管穿土豆吗？
1: 我之前还觉得生气，现在我就学到了呀。真是，还真是的。梁亮要不说我都忘了。其实，科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有边界，有边界反而倒限制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你可以跟他说，月球上有桂花树，但是同时也能说月球上有陨石坑啊，不冲突的。
0: 这些都是你最擅长的，我支持你。
3: 我也支持你。
1: 谢谢你们的支持。
0: 哎，对了，我问你们，现在什么地方还需要书信联系啊？

0: 你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偷我们手机？
1: 我妈说，她爸就是偷东西进监狱来，你就是跟你爸学的。
2: 我没有，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1: 你就是跟你爸学的。
2: 我偷手机。

0: 你们知不知道学校有规定，不能带手机？有什么事情不能找老师解决，非要打架？
1: 去联系王先生的手。
0: 你们三个，回去一人给我写一篇情况说明，交给我，听到了没有？手机放在我这里，我交给你们的家长。出去吧，别看了，赶紧回教室。 田新文，说说吧，这三部手机是怎么回事啊？没什么好说的，不就是我偷的吗？一次性偷三部手机，你很缺钱吗？田新文，这段时间呢，你的一点一滴的进步，老师都看在眼里。 你也刚刚跟我保证过，要更努力，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你不可能偷手机。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安老师，安老师，你真的愿意相信我吗？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你对自己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吗？
1: 我可以。
0: 再说一遍。
1: 我可以。
0: 老师相信。
2: 手机，
3: 我妈说她爸就是偷东西进监狱嘞，你就是跟你爸学了。
1: 我没有。
0: 你妈妈说你偷了她的钱，所以你就真偷一个给她看看是吗？
1: 但是我后悔了，安老师，我知道偷东西是错的，我错了，我错了，我不

0: 你还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吗？只要你还愿意改变自己，剩下的交给老师，好吗？ 老师，可不可以再去找你妈妈聊一次？
1: 老师，你别找我妈妈。
0: 你放心，手机的事情我不会说的。今天周五，你先回家，我明天去你家里，好不好？答应老师，以后不可以再打自己了。

0: 关于这个田新文，我总想从他个人身上找问题，没想到对他的家庭却有所视察。
1: 这事也不能赖你啊，你不是去他们家家访过一次吗？
0: 我就是没想到，他妈妈对他的负面影响这么大，而且我也不了解他爸爸的真实情况。
1: 他们两个也是刻意隐瞒。
0: 我昨天跟田新文聊的时候，就想起了我在他们班做的那个关于浮力的实验。我一直往里灌水，想让那个球浮起来，可我却忘了，它其实是卡在瓶口的。水倒的越多，它的压力就越大。
1: 你可以的，我相信你。
0: 总是相信我。喂，小月。
2: 田新文不见了。
0: 什么？
2: 他妈妈说他周五就没有回家。
0: 行，你先别着急，我去跟你汇合。你在哪儿啊？
2: 我在田新文家里呢。
0: 好嘞，好嘞，好嘞，我马上到啊。
1: 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0: 我还是打车走吧。暖暖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你陪陪她啊。
1: 注意安全啊。
3: 你说他就那么天天打工玩，他一天一夜都没回来了，你们说他能去哪里呗？
4: 妈妈，咱们先别哭，咱们。

0: 你再详细问一下细节好不好？
1: 他周五就没有回家，当时你怎么不说呀？
2: 我因为他在学校里头补课。
3: 我们补课呢也是周六上午，而且发了减负文件以后，我们的补课就取消了。你再想想他还能去哪里？
4: 你咋个害了文哥哎？我儿子在你们学校上读的嘛，敢问你们呀？
0: 行了，妈妈，您先别激动，我们已经看过学校监控了，田新文确实是在放学之后就直接离开学校了。那他也没有回来呀！哎，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现在真没有用，直接报警吧。这是丹沙社区的监控视频，从这里可以看出，田新文星期五晚上就回家了，但是在10点多的时候他又离开了小区。
5: 青梅妈妈，你没有说实话呀！不是，他会消失了，但是他没回屋头啊！哎呀，你们不要走了，走了吗？你们快给我们找娃娃呀！从监控视频能找到孩子去哪儿了吗？
0: 小刘，这里，他最后出现地点就是金街。从监控里显示看出，他并没有与人互动或者受到胁迫。
5: 所以啊，他自己出走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也不排除意外发生的可能。总之，我们会尽快的排查，想办法找到他。
1: 你再帮我找好吗？
0: 这不是一直在找吗？
5: 这孩子已经出了监控范围，我们呢，再想想别的办法。
3: 田新文，新文，新文，
6: 王校长，你那边找到田新文了吗？
5: 新闻妈妈，新闻妈妈，
0: 咱们这么找啊，也不是办法。这样，我的人啊会问问周围的居民，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5: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我给了他走了，新闻在学校里被你骂了，我想死，我想死，我要你爹！
0: 你冷静点。 我问你，田新文星期五到底有没有回家？
1: 没有回家。
6: 新文妈妈，新文找不到了，我们大家都很着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0: 你放心，我们会尽力的。先回去等消息吧，啊。

0: 怎么了？
1: 我反复的在想，我也没说什么重话呀。
0: 我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啊。哎，会不会是因为你说要去家访啊，把孩子吓着了，所以跑了？
1: 可是我都已经跟他说好了，不提手机的事情。
0: 好了，先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再发通周围的人，再好好找找。

0: 是不是新婚啊？不卖，不要跟我打电话了。
1: 我问你，我早上碰到 KT， 你都去偷哪去了？我没偷啊。你没偷？这个屋头不是我就是你，你没偷鬼偷啊没？我真的没偷啊。你少给我扯这些。
0: 啊，新白妈妈，
1: 你来干啥子嘛？
0: 我就想看看孩子出走有没有什么线索。
1: 我都跟你说没回来，没回来，我能有啥子线索嘛？
0: 那他有没有平时爱做的事情、常去的地方啊？
1: 我晓得，我能不去找吗？
0: 真不是我说你，你对孩子的关注也太少了吧？
1: 就你们老师关注，就你们了不起。

0: 个当妈的还不如你们老师。哎，你们除了交叉险几个破字，你们还搞啥子了？哎，
1: 他偷手机是在学校偷偷的嘛？他打架是在学校偷打的嘛？
0: 你们都没把娃儿给我管好，你现在有啥子资格来说我？啊，反正我跟你说，我娃儿要是找不到，我喊你这个校长都当不下去。

0: 各位老师，我打算出一个寻人启事，再把新闻的练笔书法缩印上去，一来社会大众会提供线索，二来说不定新闻看到后会有所触动。
1: 安校长，区纪委的领导来了。啊，
2: 你们好。
1: 安校长，我们接到家长举报，你们学校的田新文因为老师处置不当离家出走，至今未回，现在我们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了解清楚情况。接下来，安校长要暂停一切工作了。
3: 走吧。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传达中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文件精神，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听，下去之后要落实到位，尤其是咱们的中小学校长、分管副校长，而咱们的高中校长呢，要注意是否涉及校外培训。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宣读一下文件的内容。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4: 孔老师，
3: 下面简称双减。
4: 刘学，这两份文件呢，你看一下，以后学科类的培训就不要再搞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整改。
5: 我们还会过来进行排查的。
6: 梁校长知道这事儿吗？
4: 梁玉姿校长是吧？啊，他失联了，我们也在找他。你要是有什么他的消息的话，及时告诉我们。啊，
7: 来，各位家长听我说呀，我是教育局的，接到上级的双减通知，从明天开始启航培训学校停业整顿。
4: 你们到二楼去看一下啊。
8: 香香，
4: 有问题去联系明天联系教务部。你们俩跟我到那边来一下。
9: 刘局，刘局。

0: 在小区来人，秦阳学校被查封了，我本来要去见诺娜娜，现在可能去不了了，得麻烦咱妈去一趟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能把手机还给我了吗？
2: 不行。
1: 这样好不好？您帮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这总可以了吧？
2: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因为你而离家出走，你再出面，会适得其反。
1: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现在这样调查我有什么意义？不能让我出去。

0: 找这个孩子吗？现在找到田新闻才是最大的事情啊！
1: 安校长，先请坐。说实话，根据我们看到的监控视频，我们也不相信这孩子真的没有回家。但是您和举报的家长现在各执一词，我们也很难判断孩子出走的真正原因。
2: 安校长，孩子出走的事，我已经跟领导汇报了，现在请教育局协同相关部门尽快找到。
1: 安校长。
2: 我们可以放你回去，也可以把手机还给你。关于寻找学生这件事，已经由区里面牵头督办了。你再插手，就不太合适了。什么叫我插手？我的学生我就不能找了吗？
1: 安校长，我必须提醒你，现阶段你最好不要意气用事。田兴文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很难摘清自己，日后恐怕再也回不到教育岗位了。另外。
3: 我必须强调，从今天开始，你不要离开铜匠城区，并且要保持电话畅通，以便我们随时可以找到你。
4: 张书记，不管以后我还能不能当老师，我现在只想找到我的学生。
5: 我们已经在开始找梁校长了，不，大家请先别急，好不好？大家听我说，
6: 大家安静一下。
5: 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大家先安静一点。
7: 我叫丛俊生，我虽然只是这个学校兴趣拓展板块的合伙人，但是大家请放心，我们现在也在找梁校长，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8: 田秘书，你好听，你哪样来哪样来陪我们嘛？
9: 等着你这个登记家酒，那我们的学费怎么办？
5: 这个学校现在还在这儿，虽然梁校长找不着，但是我们还有教学楼，我们还有这些资产可以变现给大家的。
10: 哦，李一说的话你都还到了，我们咋个相信你啊？
11: 就是啊，我们咋个相信你啊？
10: 家长们，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点，听我说好不好？大家听我说。
12: 今天我们同意校长说。
10: 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这样吧，我把我的家庭住址、我的身份信息、我的电话、我的身份证号码给你们。 一个月之内如果没有答复的话，你们随时可以找我，好吗？
11: 那我们哪里找你嘛？你身份证拿出来，是不是？家长们，不管是在之前的和平中学，还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还是现在的启航学校，我虽然任的职务不一样，但我始终是一个老师。作为一名老师，我绝对不会坑任何一个家长和任何一个学生，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12: 请你们相信我好不好？我一定给你们一个原版的答复。
11: 这位丛老师，我听说过，已经在和平听说欢迎的。哦，我晓得了。原来我们亲戚家的孩子也在和平中学。
12: 是不是？
11: 校长，我晓得你们。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登记一下各位家长的信息，我们把自己的电话、自己姓名、孩子的姓名，我们先都登记下来，我们会和你们联系的，好吗？
1: 一定联系。
0: 谢谢，真的谢谢。来，我们去，我们去登记一下。谢谢李姐啊，谢谢李姐，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你做得很对。
1: 你怎么没接我电话？
0: 我被停职了。

我也不知道，我来十四中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就在想，当初不来的话，就不会跟皇朝光速扯上关系，方翔也不会牺牲，俊生呢，可能也不会走上教培这条路，包括田心文的问题。我一直认为是他个人的心理问题，却对他的家庭有所失察，以至于他现在失踪。自以为帮助了那么多的孩子。

0: 毛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该你了呀，
1: 爸。接呀！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毛入竹去。
0: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好，继续。额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雨脚如麻，未断绝。
2: 紫荆丧乱少睡眠。陆敏，安校长，各位老师好，我叫陆敏，我又重新考了教师的编制，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教村里来的娃娃。

0: 安老师，
1: 诗雨，
0: 安老师好。
1: 本科毕业了吧？
0: 是啊，马上要进入硕士阶段了。
2: 哎，安老师，我刚好还有个事情要跟您分享。
1: 你说啊。
2: 我呢被选为了优秀毕业生代表，要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1: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0: 安老师，
2: 当年您帮我守着的那个秘密，我打算公开了。
1: 诗雨，
0: 安老师，
2: 曾经的贫苦和不堪呢，确实是我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现在，它是我战胜所有困难的利剑，更是财富。
1: 诗雨，长大了。
2: 哎，安老师，我还听说了您的一个好消息。
1: 我有什么好消息啊？
0: 您被评选为了省级优秀教师，还能去省教育厅接受表彰和发言呢。
1: 诗雨，你现在都这么优秀了，那老师也得跟你共同
0: 进步，对不对？
2: 是我的安老师，等我硕士毕业，再给您捧个优秀毕业生回来。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再见。

0: 以上就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倾听我的分享。我很感谢那些一路陪伴着我走过来的老师们，是他们教会了我爱和勇气。我很感谢我教过的每一位学生，很多时候是他们推着我前进、成长。 我们更像是同行者。曾经的我，以为自己是大海上一叶飘零的孤舟，没有同伴，也没有方向。后来我才知道，老师们就是那连成一片的大海，一直在托举着我，照顾着我。
1: 曾经，我以为我的使命是守着乡村中学，让学生们一个一个孵出壳，送他们走出大山。后来我发现，像流水渡轻舟一样，学生们在往前走，我也在往前走。
0: 我曾经问过我的老师，是否热爱他的事业？

他告诉我，我对他不只是爱，还有敬畏。因为教育事业是要将每一个生命个体渡向人生理想彼岸的伟大工程。教育就是这样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渡人，渡己。

0: 手机。
1: 绿灯了，知不知道？
2: 哦，
1: 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

0: 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的香港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7: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8: 哦，玻璃风好像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8: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8: 还能写
7: 今年是17年了。
9: 那个广告词哦。
8: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0: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1: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6: 打开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1: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6: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1: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8: 番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8: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7: 我们这边的鸭最漂亮，
8: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7: 这只鸭子的全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

0: 鸭也即将练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练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1: 它的生姜饼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2: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3: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4: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1: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5: 肉很烂，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6: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它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2: 江西的莲花鳝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7: 我们酱板鸭
4: 感觉完全不一样，
5: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4: 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5: 姜母鸭
2: 是吗？还有人
4: 姜母鸭啊？
7: 姜母鸭，
3: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8: 我从杭州过来。
9: 南京的。
1: 江苏无锡。
2: 我江西的。
10: 湖南来的。
11: 长沙。
12: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3: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6: 只等他唱过戏。
3: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6: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3: 爱咋咋地。
6: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3: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6: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3: 不一定哦。
6: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3: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4: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16。

0: 做熟食，爷爷啊，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搬到那个西门市场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5年代初吧。
1: 这位是铁记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2: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
1: 今年38年了，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记卤面三代目，也是铁记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
3: 熟食卤面都是招牌。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2: 他以前还是全州很有名的，叫铁记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1: 铁记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2: 我是。 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
4: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的。哇！
2: 是啊，
4: 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
2: 还有上千的，
1: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5: 我买的带鱼、鳗鱼，
1: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2: 我买了好几种，10来10种吧，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1: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6: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
1: 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4: 醋肉算绩效，而铁记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7: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
8: 卤面再做起来，
1: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
4: 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7: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文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了。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9: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
7: 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9: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啊。
7: 那
9: 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7: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1: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7: 让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菜市场会变老。
1: 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时刻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记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7: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指挥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 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记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10: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1: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 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11: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少腿、少内脏都不行。
1: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C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0: 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1: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上身，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0: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1: 真的，不能散的。
2: 那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3: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4: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0: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4: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3: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4: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吃的州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又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3: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4: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3: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4: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腥，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3: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0: 闷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3: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1: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5: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对，也不会太辣。
3: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4: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3: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2: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5: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3: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4: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1: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4: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3: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4: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锅，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1: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0: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3: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5: 2-3天都会吃一次。
2: 它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

0: 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1: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2: 头三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五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涯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

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渝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域深化平安共同体建设，绘就基层治理现代化新图景；
1: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研究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工作时强调，聚势强链，致富未来，全力推进上虞现代产业发展；
0: 区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
1: 以动促房，以建筑安，我区推进反邪教与全民健身协同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平安是民生之本，治理是发展之基。近年来，我区坚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根本遵循，立足青春之城建设实际，创新构建1655平安共同体工作体系，打破部门、城乡、群体治理壁垒，全域打造92个特色平安共同体，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多方参与、源头化解、支持赋能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路径。据了解，我区以综治中心规范化迭代升级为总牵引，顶层设计1655核心运行框架，为平安共同体建设搭起四梁八柱。依托这套体系，我区因地制宜分类打造农村、城市社区、产业园区、集镇商圈、户企营商五大类型平安共同体，整合综治、公安、司法、民政、市场监管等下沉力量集中办公，实现群众矛盾、安全隐患、民生诉求一站式受理、闭环式处置。此外，作为平安共同体核心支撑，我区全域落地警网共同体建设，推动警务力量与网格治理深度绑定，全区建成1052个警网共同体单元，528名民警、辅警下沉兼任网格警长、网格员，构建1名民警加1名辅警加 N 名平安志愿者基础作战单元。据介绍，我区坚持脚板加键盘五跨融合理念，将数字化改革嵌入平安共同体全流程，整合基层治理四平台、血量工程、反诈预警、流动人口管理等数字系统，打造一体化平安治治中枢，实现隐患上报、纠纷流转、指令派发、结果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平安共同体迭代升级，持续完善1655工作体系，做深警网融合、多元共治、数字赋能三篇文章，不断丰富城乡园区企业平安共同体特色实践，持续夯实平安建设基层根基，全力打造更高水平平安上虞，为现代化青春之城建设提供坚实稳定的社会治理保障。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区召开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研究重点提案，全力推动上虞制造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领导冯世凯、王永表参加。于丹介绍了当前我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部署和重大举措，并充分肯定提案办理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制造业是支撑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要以引聚势，坚持招大引强、内生挖潜，加快重点领域场景培育与开放，推动重点企业内生裂变，全链条强化要素保障，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要以育强企，加快上市梯度、规上企业、企业品牌培育，发挥龙头企业牵引作用，做大做壮腰部企业，强化品牌核心竞争力，壮大产业核心集群。要以融练合，加强正研学校地企多主体协同，加快从制造产品到制造价值转型，进阶深化科产融合、两业融合、区域融合，畅通产业发展生态。要以提赋能、九九为功，在先进上下功夫，重点构建落实1+6工作体系，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母菌效益水平、本质安全水平，驱动产业提质增效。金山中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关键所在，部门和政协系统要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区委区政府对现代化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广泛凝聚共识，把提案办理过程转化为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把提案办理成效转化为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共同负担起职责使命，凝聚强大合力，做好命题答卷，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会上，提案人宋晨栋汇报提案有关情况，去经信局汇报提案办理落实情况，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深入交流。与会政协委员分别围绕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内容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7月14号，区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即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政法工作以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各项决策部署，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全面夯实我区平安稳定工作基础。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成义，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全国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班式、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领导讲话精神，总结半年度政法工作，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会议指出，综治中心是矛盾纠纷化解的前沿阵地，社会治安风险防控的实战枢纽，全区政法战线要立足政法之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健全完善统一受理、分类流转、依法办理、闭环管理运行机制，严格依照法治化路径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持续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社会治安风险防控水平，真正做到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每一项诉求都依法推进，着力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会议强调，各政协部门思想认识要再深化，充分认清综治中心迭代升级对基层平安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主动把风险防范、矛盾化解抓在日常、落在实处。业务能力要再提升，把业务学习重点放在深入联系群众、精准掌握群众真实诉求、综合研判矛盾态势、闭环处置突出问题上，持续锤炼基层干部核心履职能力。组织体系要再完善，组织开展实地观摩学习活动，对标先进地区经验做法，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

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盛夏时节，长塘镇万亩竹海苍翠繁茂，生机盎然，特色鳊笋迎来集中丰产季，立足优质生态基底与丰富笋类资源，长塘镇深挖产业价值，激活发展动能，形成笋产丰收、文旅升温、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格局。青山环抱的长塘镇，万亩竹海绿意绵延，满目清新。笋作为长塘镇的支柱产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冬笋和春笋，还有常年可采收的鳊笋。眼下正值鳊笋成熟上市的黄金时期，雨后竹林，泥土温润，空气清新。
1: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2: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3: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

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3: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4: 你说。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嗯，
6: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3: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再怎么说也是朝廷的捕快，不能让龙天里的反贼如此欺人。给我上！
1: 上！
2: 打成一团，我们赶紧走，跟着我，别慌。

0: 现在怎么办？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1: 立刻把他们俩抓起来！你那把枪不过才6颗子弹，我这有几十个人，有用吗？
0: 一颗子弹足矣，何况我有6颗。
1: 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保护，但我不是保护他，是保护他所掌握的情报。所以只要出现任何可能的意外。 我都会立刻杀了他，以防险些走漏。你不信，让你的人再往前走一步试试。
0: 卡卡列，
1: 我不会浪费子弹。你再敢往前，我会先杀了他，再杀你们。
0: 杀了他对谁都没好处，
1: 落到你们手上对我更没好处。
2: 谭先生，我唯有如此，若是不得已，真得杀你，请你理解我。我理解。文三刀，我看不如叫你的人和我的人都先停手，先一致对外，把他们解决掉，再讨论谭先到底归谁。
3: 怎么？
4: 内衙不敢打外人，
3: 都叫内衙了，打的就是外人。都停手！停手！
5: 葛太兄，先把人抢下来。
6: 龙天各地死去令，
3: 抢人！
6: 开支他们。
3: 其他人给我来！现在怎么办？
0: 想办法逃。
3: 怎么逃？这么多人。
0: 前面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先回咖啡厅再说。走。

这是我的虾啊！大上海没事就这么打打杀杀的吗？你说我是跑啊，我还是在这躲着呀？哎，他们不会打到里面来吧？

我是内务府尔等侍卫伊尔根觉罗穆卿，昨日与租界工董局协定，今日要在此办案。你来的正好，这两个人，我要将他们带走。

0: 别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您一定是谭先生吧？那这位想必就是柳小姐了。奉上级命令，务必保护二位安全，时间紧迫，请一定要相信我。
1: 哎，往后退，往后退！疼，你可以给我退后！我要开枪了！
2: 小子，跟谁说话呢？在你面前的是当朝四品带刀侍卫，
1: 这是法租界，管你几品都没用。
3: 你开。

0: 二位，请。
1: 他们俩不能走。哎，穆大人，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0: 放走朝廷要犯，你担得起吗？
1: 我不用担，我是法租界的人。我呢，也是听命办事。穆大人，您要是再上前，他们真的会开枪的。
0: 穆大人，备不住了。二位，请。

0: 马上派人去查，我要知道他们把那个檀仙带到哪儿去了。
1: 嗯，
0: 穆清秀，如何处置？
1: 不知死活的小小捕快，找个大夫给他治治吧，能活着就给他留条命。
2: 凭什么不让我进？大人息怒，大人息怒，这洋人呐、啊，就是不懂礼数。哎，就算个达子伊拉的地方，对吧？啊，也不能不讲情面，对不对？今早我归哪能？让俺来摆一个说法，
3: 别着急，稍安勿躁，
2: 稍安勿躁。
4: 我是工董局总办处华人会办，几位来这儿有事儿？
2: 这位兄台，啊，
3: 你梯子可能干啊，对吧？昨天我们不都讲好的吗？今天啊，内务府的大人去麦齐路办案，结果巡捕房的人跑来了，把人给抓走了，这脏提笼了，对吧？
2: 我们想请工董局的督察大人跟巡捕房说一声，
0: 打个招呼。
5: 大人呐、啊，这巡捕房也得听工董局的呀。
0: 什么意思？你是说？ 巡捕房去麦齐路抓人是工董局下的令，
2: 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工董局从一开始就没想管你们朝廷里这点事儿，所以昨天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让你们在法租界里。

0: 这事儿有点折腾。今天中午的时候，上头突然就有了新命令，要工董局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那个叫谭仙的人的安全，绝不能让他在法租界内出事。
1: 为什么？
0: 这我就不知道了，问了也没用。洋人定的事儿怎么改？大人。
2: 这儿是租界，你们内务府无权在这儿执法，在这儿得听洋人。
0: 好，那你告诉我那个谭仙被逮到哪儿去了？
2: 这个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啊，对了，大人呐，我也劝你一句，这个事儿就算了，不就是几个同盟会的乱党吗？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儿，就得罪洋人，不值当啊！

0: 二位，鄙人姓龙，单名一个侠字，你们可以叫我 The Dragon Moon。
1: 这家饭店在法租界，
2: 你们应该也知道，现在朝廷、日方还有江湖门派都在找二位。这是二位的行李，现在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
0: 明天一早有一趟从上海到香港的轮渡，巡捕方会一直护送到你们上船。
2: 离开上海就脱险了。但是你们二人明日上船之后，巡捕方便不会再对你们的安全负责。

0: 我们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才来到上海，却没有跟同盟会的人接上头。消息送不出去，就这么回。
1: 白天出现在麦琪路的，有朝廷的鹰犬，有日方，还有江湖势力。这么多人冲着您来，可见此事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危险得多。我在担心，他会不会已经出了意外？我怕再待下去，连你的命都保不住。
0: 柳玲，你也是同盟会的人。
1: 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吧。
0: 我的任务只是保护你，和你接头见面的另有他人，我没有资格掌握如此机密的信息。
1: 可是你把这个消息传给孙先生，要比我容易得多啊。
0: 柳玲，也许跟我接头的人已经遭遇了不测，也许明天我也会遭遇不测。
1: 今天的鹰犬、日方，还有各方的江湖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0: 明天我能不能等船都是个未知数。如果万一我出了意外，那这个秘密可能就成为永远的秘密了，还怎么交给同盟会，还怎么交给孙先生啊？柳玲，这个事情我从头给你讲起。12年前，也就是光绪24年。 那一年是戊戌年。
1: 戊戌变法。
0: 我的父亲有。

0: 我爹曾经有个故友，叫谭嗣同。
1: 六君子，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0: 戊戌变法失败，谭先生被囚禁，我爹也遭到了庭廷的追杀，他们一行数人躲到了南城一处民宅中，可很不幸。 被党内高手发现了踪迹，遭到了围剿。就在他们最危急的时刻。

Yes!

0: 恩公，还未曾请教大名啊。
1: 都是为天下百姓不惧死的兄弟，怎么承恩公的？在下程昱。程兄，请受在下一拜。
2: 不敢不敢，快快请起。在下是受小五子王振一之托，来送大家的。谭兄，局势险恶，必须马上走。
1: 那年，我爹在程昱等人的帮助下，顺利逃到了南阳。 后来他才知道，程昱是南少林的嫡传弟子，是菩提院的第三代首座传人。6年之前，我爹收到了一封信，方才得知，程昱已经圆寂了。而他在临终之前，将一个惊天的秘密留给了我爹。当年康熙率着八旗军，攻打南少林，并将其付之一炬。 并不是对南少林的僧兵有所顾忌，而是为了追查一笔隐藏在南少林的秘藏。这笔被称为禁坛秘藏的财富，经历过南少林的涅槃之后，就一直被秘密地保留了下来。菩提院首座传人程昱，就是看护宝藏的传承人之一。程昱在信中将大落败，
3: 当今圣上遭禁。 慈禧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必往海外，小五子劝壮飞兄离开，但他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招后来。”又有人力请他东渡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我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四统使。数年过去，每次看到夕阳。” 都会想起壮飞兄，想起他想见到的少年中国。壮飞兄没能见到，我也没能见到，但终将有人见到。踩着我们的鞋走下去，终有如愿时。谭兄，禁坛秘藏所藏富可敌国，然国已破碎不堪，民则聊生艰难。若秘藏不能交予可造福于民的人之手中， 数百年传承就毫无意义。唯请谭兄将余一生所守之秘密，交予可重造社稷之人。同盟会之尊文，是可托付宝藏之人。此托重于天地，唯谭兄能为之。臣欲叩谢。

0: 所以才让我这次到上海，把这份秘密交接给你们。这就是程昱写给我爹的信。信里说，程昱把这份金坛秘藏的线索留在了自己的墓穴中，让我们找到的。若琳，这笔宝藏的庞大。 足以令孙先生实现他的理想，结束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这是清廷绝不希望看到的，日本人也绝不希望，连那些江湖势力都在蠢蠢欲动。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如此的处境了吗？
1: 我懂了。
0: 这就是程昱墓穴所在的地方，你要记住了。
2: 记住了，这句是一句口令，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但你要牢牢记下，这是程昱再三强调的，说是一定会有用处。
1: 记住了，
2: 牢牢记住啊！
1: 记得清清楚楚。今天算什么事儿啊？折腾得这么厉害。
3: 居然还让那个谭仙全身而退了，
4: 不凡啊！你是绝世剑客呀，居然让一个内务府的侍卫拖得进退不能啊！
3: 他在你剑下都快过了百招了，你让荣天剑派的颜面何存嘛？
2: 哎呀，达师兄，
3: 那个门三刀的功夫你也看见了，除了掌门，还有哪一个打得过他吗？而且要不是那些巡捕房的人突然赶来，他肯定会败的。
2: 哼，结果还不是一样。
5: 不凡，现在这个谭仙不知所踪，接下来该怎么办？放心吧，大师兄，早就安排好了。
6: 师娘用虫了。放心，谭仙离去时。
5: 我在他身上撒了特殊气味的药粉，虫子被药粉气味吸引，会一直跟着谭仙。黄行已经去找人了。你不是说之前已经把那个捕快杀了？那么今天出现的那个是人还是鬼啊？
7: 对不起，是我没有做好。你当然是没有做好。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安排上海的同僚彻查了。
8: 找到了谭仙他们所在的饭店，
9: 找到了吗？找到了。万德福饭店。穆青兄，这帮洋人也真是没什么本事，他们安排谭仙在租界里的一家饭店里。
8: 巡捕房有人看守吗？有。
2: 从饭店外头到里边，大概有20来个巡捕。
10: 几个守卫算什么事儿嘛？先捣乱，引起骚动，然后趁乱杀进去。这些巡捕没什么功夫，根本挡不住我们。
11: 找到谭仙，直接带走，我就不信审不出他来。
2: 不妥，
10: 这儿毕竟是租界，这两回跟他们工董局打交道，我发现他们是真不把这个地方当成咱们的地盘。
11: 这要真跟巡捕房起了冲突，肯定会有麻烦的事儿，说不定啊，还会有更坏的影响。不能硬闯了，得想个另外的法子。如果
12: 我们强取的话，那直接等于告诉别人是我们做的。这万德福饭店现在不仅被日本人盯着，内务府也盯着呢。那我们得手之后，不就改成盯着我们了吗？
11: 掌门，任你说咋个办吧。人咱们肯定是要抢出来的，但是不能打着大内侍卫的旗号冲进去。
2: 咱们可以一桩出现啊！事成之后，就算巡捕房要追究，咱们也可以咬死不认。他总不能把这笔账硬扣到大内的头上吧？
13: 穆青兄高明啊！那咱们装谁？日本人啊！这个黑锅，咱们就扣到他们头上去。
14: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直接抢人，那不就是相当于……

0: 你挑衅法捕房吗？那如果我们装成别人的样子呢？刚好内务府还有荣天岭，今天在麦奇路都现身了。
1: 你是说冒充内务府的人？我们学不会那些复杂的规矩，装不像。我们还是冒充荣天岭那帮人吧。
2: 不如咱们装成内务府侍卫的模样。

0: 放心好，
1: 明白。大师兄，
2: 好，到时候带人直接上去把谭贤给拿下。
1: 那有劳大师兄了。

0: 在下是内务府的，我们知道谭仙就在这儿，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他，还请兄弟行个方便。
1: 想都别想，上头有命令，谁都不允许上去，赶紧走。
2: 兄弟，怎么说我们也是朝廷的人，
1: 哪个都不行。没有工董局的命令，就是皇帝老子来了那也不行。你要是再不走，我就不客气了。
3: 那你想怎么不客气啊？外面来了一伙江湖人士，在我饭店里面闯，是不是也杀了进来了？两拨人都在外面，已经打起来了。

0: 什么情况？看样子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他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就在下面。我看巡捕房那几个人怕是挡不住。
2: 李总，
1: 你说什么？
2: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筐里，我们分开走才能更安全。反正最大的目标是我，我留下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是了。你想办法先跑。
1: 要走一起走。
2: 李总，咱们两个谁都走不了啊。
1: 你把衣服脱下来给我，我穿着你的衣服跑出去，他们肯定会追我的。你等到时候外面安全了再想办法脱身。
2: 那你呢？
1: 你不用担心，我受过训练，我还有枪，他们未必能追上我的。就这么定了，快，再拖延下去，他们就要攻上来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1: 让他们继续打呗，咱们静观其变。
2: 咱们再怎么会合？
1: 明天一早，我们到码头。我是码头也非比安全，巡捕房那些保不了我们的安全。我们在车站会合。 明天车站见，你一定要小心。你记住，如果明天你在车站没有等到我，不要管我直接走。
2: 可是，
1: 没有可是，我们说定了。孙先生曾说：“以400招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故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哪怕是牺牲。 历史都会记得。无论结局怎么样，我都替所有同盟会的同志感谢你。
3: 他想要暴露，所以。
4: 上，把谭夏给我拿下。

0: 谁？是服务商先生。你要干嘛？给您送餐的。
1: 送餐？送什么餐？我根本就没有点什么东西，你送什么餐？
0: 先生，是您的朋友帮您点的。
1: 拿走吧，我不饿。
0: 哎，先生，您的朋友已经付过钱了。
1: 我说了，我不饿，拿走吧，拿走。

0: 我在两人身上撒了不同的药粉，会吸引不同的虫子。雄虫跟的是女人，雌虫跟的是男人。出来的是女人，所以谭仙还在饭店。
1: 若真是如此的话，那现在谭仙应该一个人在上面。那你去吧，我在这等一个人。
0: 等谁？
2: 怎么那么计较？这是障眼法，啊？虚虚实实，虚实两者都不能尽信。格太兄，你先带人追上，我会犯。

卓掌门穿这身官家衣服倒还挺合适的。要不然，你来内务府做我的同僚如何？嗯。

0: 文森刀果然不简单呐，
1: 卓不凡剑术天下无双，此人非虚。你说，如果内务府不把你放出来，那他还有什么人可以用啊？不过呢，我看得出来，你已经尽了全力了。
0: 你还没有尽全力。
1: 你的武功确实高，你的刀够快、够准、够稳，所以六十招之内，我赢不了你。但同样，你也赢不了我。
0: 但六十招之后，你的变化就开始不够了。所以最多一百招，你必败在我的剑下。不愧是横扫中原各大剑派的武学奇才。你说的没错，你的剑术确实在我之上，但是你未必真的能赢得了我。我还有一招没用，
2: 一招，一招你就想赢我呀？
3: 以命相搏。

到底是什么人？要交给同盟会的东西是什么？

0: 此称为毒虫，只要沾染上你的皮肤，你就会身中剧毒。你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就能不死，也不用受罪。
1: 我交给同盟会的东西，就在我的行李箱里。行李箱。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

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

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此虫为毒虫，只要沾染上你的皮肤，你就会身中剧毒。你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就能不死，也不用受罪。
1: 我交给同盟会的东西，就在我的行李箱里。行李箱。
0: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问你，到底是什么？
1: 这就是要交给同盟会的东西，可惜你们永远也得不到了。
0: 我一定会让你开口的。
1: 我信，可惜你是没办法让死人开口的。
0: 你。

0: 他们先从饭店跑了，跑到这儿就不见了。
1: 怎么可能会突然不见了？
0: 内务府和荣天岭的人也都追来了，都没找到。

0: 不凡，怎么样了？刚刚跑出来的人是调虎离山，谭先是在饭店里，但他死了，是服毒自尽而亡，燃烧掉了。现在线索没了，
1: 梅三道，你也听到了，这种情况下还继续打吗？
2: 韩仙手里线索是你不凡想要的东西，而追击被偷盗失窃的文渊阁禁物是我作为内务府侍卫的使命。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还要打，打不过也打，
2: 打得过打不过要打过了才知道。反正谭仙都已经死了，我也没什么可急的，先好好打过了再说。
0: 你的气已经乱了，再打下去，你只会输，只会死。那就等我输，等我死了再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杀你，更何况你是大内侍卫，我不想与朝廷为敌。
2: 你以为你现在就不是与朝廷为敌了吗？偷盗文渊阁秘宝本就是杀头大罪。 更何况你还有参与谋反之嫌，我一路从天津追到此处，就不会冤枉。
0: 好，那既然如此，我只好杀了你，省得你天天追杀我，实在是麻烦。

0: 这他怎么死了？看护，看护，你们怎么看护的？把人都砍死了，
1: 还不让我们内务府接警，现在谁都没戏，我看你怎么跟你们洋人老板交代。没事了。
2: 你刚才进饭店的时间可不短，确实不短。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不会一直在找谭仙在哪个房间里吧？
1: 当然不会。以你对毒药的了解，如果谭仙是服毒自尽的话，在没有拿到线索之前，你是不会让他死的。谭仙确实是服毒自尽的。
2: 他要给同盟会的那封信函，也确实被焚烧掉了。之所以我见死不救呢，是因为在信函焚烧未尽时，我看到了几个字。什么字？
1: 东西藏在墓中，焚州府。
2: 看来，这净坛秘藏的秘密就在山西焚州府，而墓，就是南少林传人的墓。
1: 只要我们找到墓，就能找到东西。现在只有我们清楚东西的下落，内务府也好，日本人也好，他们是真正线索全无了。
2: 很好，这一切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

0: 他是怎么死的？就死在你的人眼皮子底下。这就是您们说的要保护好人。此人和同盟会逆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朝廷要的人，如今死在你的手里，你觉得朝廷会善罢甘休吗？你觉得你的洋人老板会饶过你吗？事到如今，赶紧跟我说说，究竟是什么人下令要你介入此事？
1: 下令的是我工董局的老板，据我所知，这道命令是从海外发出来的。至于是什么人，我只能猜。
0: 你先猜，猜给我听听。
1: 我猜是同盟会或者是维新党海外的人斡旋而成。
0: 工董局也好，我们巡捕房也好，
1: 只不过是依令行事。
0: 你现在如何交代？要不然，我可以替你想一个办法。
1: 反正你和你的手下一定都想将此事糊弄过去。
2: 你们可以一起撒个谎，就说今晚饭店发生骚乱，日本人和江湖剑派全都杀了过来，想要抢走檀仙。
1: 等等，这叫撒谎？
0: 事实就是如此。然后你控制住了局面，为了以防万一，你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将檀仙送上了离开上海的火车，前往广州。
1: 伪造一份离境文件对你来说一定不是难事，要让这个死人替你按个手印更是轻而易举。如此，你顶多算是情况紧急之下的先斩后奏，不至于背上一个弄死要犯的罪名。
0: 你得教会你的人怎么说，得教会这个饭店的人怎么说。
1: 这件事情前前后后都要封锁起来，不能走漏一丝一毫的消息。
0: 你教我这么多。
1: 你想要什么？
0: 我要这个人、这个房间、这一层楼，一个晚上。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你就别管了，你只要答应就行。明天天亮之前，我会将他、这个房间还有这一层楼全都交还给你，这样你能跟你的老板有一个交代。往后，内务府也会记你一个人情。
1: 当然，
0: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会去工董局要人。
3: 朝廷就会向租界施压，然后这个大雷就一定会掉到你的头上。怎么死的？服毒自杀。他死前接触过谁？
4: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3: 那尸体现在在什么地方？
5: 在饭店里面，不过门三刀也在。
3: 他还在饭店里，那说明。
6: 檀仙死前接触过的人不是他，不是他，那就应该是卓不凡的人。我悄悄安排了两个手下跟踪了他们，应该可以找到他们的落脚处。我是没看清楚，可卓不凡明明知道跑出去的人不是檀仙。
7: 居然都不说一声，害得咱们狂追十几条街，累得要死。
6: 发作好，轻轻松松上楼找檀仙去了。
8: 那咱们接下来是去干嘛？
6: 不知道。他卓不凡没说。这个师弟，故弄玄虚，非得装个掌门的架势，连跟我这个大师兄都不坦诚相见。
7: 大师兄，掌门也都是为了我们门派嘛。
6: 谁不是为了门派？我要不是为了荣天剑派。 我会心甘情愿地叫这个师弟一声掌门，我还会任劳任怨地带着兄弟们跟着他东奔西走。为了门派，我什么都可以忍。

0: 果然是毒死的。你看他的脖子，软鞭是荣天领的惯用兵器，鞭痕是红的，说明被勒住的时候，谭仙还没有死。那个女的说谎了，就算谭仙是服毒自杀，也是在他胁迫之下服的。那是怎么弄的？可能是挣扎的时候划伤了吧。
1: 外面打得昏天暗地，换作是你，也会让人送吃的，感觉吗？

别人也许不会，我也许会。一口没吃，他是来不及吃啊，还是压根儿没打算吃啊？手印儿，谭鑫动了餐盘，不吃他要做什么呢？

0: 穆青兄，你也没睡啊？嗯，还在想办法吧？昨天夜里仙跑出去的那个人，应该是跟着谭仙的那个女保镖，要不要想法子把他抓回来？
1: 我想过了，只怕成效甚微。咱们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不知道他叫什么，无法查起。就算查了抓到了，从他昨天在麦奇路用枪顶着谭仙的样子来看。
0: 其一，怕是我们问不出什么；其二，怕是他什么也都不知道。他能做而跑出去，就说明谭仙带回来的秘密信息，他未必掌握。
2: 那昨夜的那个电话呢？
0: 你觉得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
2: 必然是白天在麦奇路没能和谭仙接上头的同盟会党人打来的。
0: 既然同盟会的人还在试图联络谭仙，说明他们也没有拿到他们想拿的东西。所以啊。
2: 顺着这个电话查下去，顶多是找到一个知道的比我们还少的同盟会乱党，
0: 一样也毫无意义。哎呀，那就啥头绪都没有了吗？头绪是没有了，但是还是有一个办法。
1: 穆青兄，请赐教。
0: 卓不凡。
2: 卓不凡？他们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吗？
0: 这是我唯一不能确定的事情。我想了一夜，眼下最可疑的还是卓不凡的荣天岭。
1: 昨晚是荣天岭的小师娘霍琴第一个进入饭店见到谭仙，
0: 那个时候卓不凡在外面挡着我，所以我根本不能确定霍琴见到的谭仙到底是死是活。后来的现场你我也看到，在桌上那封留有线索的信函被烧，但如果。

0: 这封信还是霍琴手的，穆晴兄的意思是，霍琴看到了秘密信息，毁了线索，杀了谭仙。并不一定是为了毁掉线索，而是为了让我们觉得线索到此就终止。所以，
1: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继续追踪卓不凡一行。
0: 哎，卓不凡一行在哪儿，咱都不得而知，怎么查呀？
2: 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了，在各个码头、车站布下眼线，大海捞针吧。我立刻派人去。这厮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不到半天就醒过来了。大夫说了，你可是要躺上个把月才能下地呢。
0: 你找的那是个庸医。你们这儿就是内务府啊？
2: 内务府哪有这么寒碜啊？这是巡到衙门的客栈。你们大内侍卫就是不一样，住这么好的客栈，还说寒碜？
0: 放肆！一个小小的捕快，竟敢对内务府二等侍卫如此不利。
2: 这位是格泰大人，昨日在麦奇入，要不是他出手相救，你就已经死了。
0: 就你是看你也是在为朝廷效力的份上，再者，我觉得你这个人着实有点能耐，真的能一路追到上海，还找到了卓不凡。多谢葛太大人，我先去办事了。
2: 大夫交代过了，你得躺上个把月，而且3个月之内不能动武。
3: 庸医的话何足挂齿？来，这钱是赏你的，伤养好之后回大姑去吧。你也看到了，这个案子内务府会查下去的。卓不凡已经伏法了吗？看来是没有了。你们内务府这么一大堆的人，连个卓不凡都抓不住。
2: 要不是我们这么一大帮人，你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3: 我是死之活不要紧，凶犯漏网才是大事。
2: 怎么，你还要接着抓人啊？
3: 当然要抓，必然要抓。识君之路，为君费忧。
2: 穆青大人，现在凶犯在逍遥法外，你作为大内的侍卫，竟然还笑得出来？ 你是追凶，我是查案，我要做的事情跟你不一样。
3: 萧捕头。
2: 大内办案无需你来操心，
3: 把案子办砸了还怎样？
2: 哪儿砸了？
3: 人都跑了，你说是不是砸了？
2: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是要抓人，我是要办案。
3: 办案不抓人，大内办案还真是蹊跷。卓不凡一行现在何处？
2: 怎么，人跑了，去哪儿都不知道了？
3: 我何须要告诉你？我看你根本就是不知道。
2: 王家洛，你要是再这么跟我胡搅蛮缠，我就……
4: 来人！见过王爷。你为什么没能阻止门三刀来上海，任凭他死盯着卓不凡呢？原本确实有除掉门三刀的打算，但摸了他的身手后，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5: 你不是他的对手。
4: 若在10年前，或许我还可以和门三刀一较高下，可今天我已年过60。 必然不是对。
5: 门刀这么死缠烂打的追查下去，卓不凡找到密藏，还能有几分胜算呢？
4: 恐怕只有5分，再加上现在的情况，恐怕胜算最多3分。王爷，其实3分已是极大的希望。哼，数百年来，内务府派出多少侍卫高手，在探寻宝藏的下落，最后。 还不是一无所获。王爷，您承天之佑，寻找净坛秘藏，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已经有了非同寻常的进展，真可算得上难能可贵。
5: 初三那天，你不是也在麦奇路吗？
4: 是。
5: 那你觉得他能赢过门三刀吗？

0: 功夫上，卓不凡更胜一筹。若没有什么意外，门三刀绝不是对手。那就好。坐吧。
1: 谢王爷。
0: 我就怕他徒有虚名，连内务府从大牢里放出来的囚犯都打不过。
1: 王爷，这个请您放心。
2: 青铜，我们既然决定在上海再多待半天，那你跟兄弟们说一声，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
3: 外面有内务府、日本人，还有巡捕房的人，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暴露了自己的踪迹。嗯，晓得了。
2: 不，干嘛要在上海多待一天啊？你到底找到谭仙的东西没有啊？还不跟我们说一声？
3: 阿祖兄，小点声。
1: 师兄，我这么做一定是有我的缘由。
3: 什么原因啊？就不能说一声啊？掌门，你和大师兄先聊着，我先去招呼兄弟们。
2: 大师兄，
3: 东西我们已经找到了，
2: 在哪儿？
0: 山西。
3: 山西。
2: 师兄，
3: 你小声点。 本来我们要连夜去往山西的，但我突然收到一个消息。 王爷来到了上海，
2: 你去。你跟我一起去。见王爷不比见别人，那得懂礼数，你会吗？好歹我也是荣天剑派的大师兄，比你懂得怎么见人、怎么说话。我陪你一起去见王爷，那也是为咱荣天剑派好啊。你说是不是，娘？
3: 这位是我大师兄于焕杰。
2: 焕杰见过大人，
3: 原来是于大侠。久仰久仰，王爷正在见客，二位先候着吧。啊，怎敢打搅王爷呀？我们等着就是了。嗯，那不凡，这是齐亲王家的管家，
2: 不知道，没问过。你呀。 得打听清楚了，你要知道，王爷身边可都是重要的人。大师兄说的对，
4: 哥哥，真是好久不见了，哈哈，Lucky，见过哥哥。行了行了，别那么多礼数了。哎，晴儿，玉儿，是不是？ 小半年不见，你们俩也变得水灵了，啊！给你们也带礼物了，来，拿去，
5: 拿着吧 ，Lucky
4: 送的东西不会差的。那是那是，我这可都是好东西。格格，您请看，黄花梨的折扇，这是南洋紫檀的梳子，还有这儿红珊瑚金星石、玛瑙貔貅翡翠筷子、珐琅银镜、白釉耳环、背雕戒指，这些呀。
5: 都是我这次从国外专门带回来的好东西，谁都没给看，就是得等格格您先挑选。您要是不选完了，我是一件都不能来。就算这么多，您选完了，一件都没看上，
4: 我也才能让别人买呀。谁能跟格格您比呀？是不是？你这张嘴啊，谁能跟你比呀？嘿嘿，
5: 哎，
4: 那个给我看看。哎呦哎呦，瞧瞧。
2: 所以说，格格就是格格，这眼睛识货，抓色儿。
4: 这可是一种套子，这还有一个。这可是南洋深海珊瑚打磨的配饰。格格一出手，拿的就是最上得了台面的东西。此珊瑚生长在惊涛骇浪的孤岛近海之中，一年365天，只有三五天的时间能潜下去采摘。再有手艺最好的师傅进行雕琢，能雕这活的师傅也得是顶级。 天底下活着的呀，不超过5人。就这还得足足干上3个月，不眠不休才能做出这么一件儿。更何况，这可是一整套啊，哥哥。
5: 行了行了，这个我要了，找他们拿银子去吧。
4: 哎，这东西到了格格手上，那我就。

0: 放心了，我就先不打搅格格了。那边还有几个顾客等着选购，下回再有好东西，老规矩，肯定先给格格您来过目。您在上海，我就来上海；您回京城，我就去王府觐见。先不打搅格格了。
1: 您稍等。
2: 格格，外面来了一个说是巡到衙门的按察使，带来了不少礼物。我有什么可见的？让他进来吧。
3: 下官拜见格格。
1: 大人请起。
2: 谢格格。格格恕罪，下官听说格格到上海已经有两三天了，一直讲要来觐见。
1: 可是最近几天一直听命协助京官办案，实在是忙不过来，所以拖到了今早。哎呀，
2: 失礼失礼。
1: 刚刚大人说京官办案谁在上海啊？
2: 哦，是内务府的侍卫大人，叫穆清大人和葛太大人。
1: 他们在上海。
2: 哎，是的呀。
1: 他们在查什么案子啊？
2: 哦，这个恕罪，具体啥情况，下官也讲不清楚。
1: 有劳大人拨冗前来，
2: 下官不敢打搅哥哥，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1: 一会儿去帮我送封信。
0: 是。

0: 谁呀？
1: 先生，您别怕，我。哦，知道了。哎呀，不错，不错，就是穿的保守了点。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0: 我呀，住这儿，就今天，这不刚刚入住嘛，只不过洗了个澡的功夫，你就上门来，谈谈吧。 到底什么价？
2: 你住进来之后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特别的事儿，还真有。你这个大美人突然出现在我的屋里，那就是最特别的事儿。
3: 美女，怎么称呼？方龄几何呀？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呀？哎，啊，鄙人呢，是从南洋过来。 专门做古玩和珠宝生意，你看，这些都是我从南洋带回来的货，值钱。你要是不好意思开价呀，我给你挑一件，你绝对不会吃亏的，怎么样？嗯，啊，
0: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3: 姓林，名浩瀚，林七谷隐，浩瀚无垠。当然了，你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 Lucky，Lucky。按咱们中国话的意思啊，就是运气好，福星高照。今天呢，我遇见你就是我的 lucky， 你遇见我就是你的 lucky。 既然这么 lucky， 不如一起 happy 一下呢。哎，美女，价钱可以商量的吗？美女，美女，
4: 是我，琉璃。 我们在麦奇路遇到了好几波不同的人，有青田内府的侍卫、日本人，还有一股江湖势力，都在围攻我们，都是为了追查秘藏。没有见到接头人，我和谭仙也没有在一起。我怀疑谭仙已经出事了。如果他落到那些人手中，清廷或者是日本人，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守住秘密。回去。
5: 我现在不能回去，我必须留在这儿。他分开之前把线索告诉我了，但这个线索也很模糊。如果是接头人拿到的话，他或许知道该怎么去找。但是我现在找不到接头人，接头人也找不到我，我不能离开。谭仙刚……
6: 周不凡，你别忘了，我是你大师兄，
5: 我怎么能我现在出去走两步你要说再走？
6: 好，咱们不说这个了。 你现在赶紧收拾行李，咱们即刻启程。
5: 启程就大半夜的，启程去哪？
6: 我们本来就是要赶往山西，再加上你跟兄弟们出去吃了一顿，一旦被人发现了行踪，早点走，免得有后患。
5: 啊，行行行，你是掌门，你说什么是什么。
6: 让开呀，我去换套衣服。
5: 快点吧。

0: 卓不凡和荣天岭一行，昨天夜里啊，悄悄地离开了。他们是一路向西，我派出去的人跟踪，
1: 但是他们出城不久，就进入了一片林子中。这林子啊，雾气太重了，荣天岭一行走得又太快，结果啊，
0: 跟丢了。
1: 是，但从方向上来看，他们依然是朝着西北的方向而去的。
0: 要么我再派一些人手跟着，
2: 应该还能找到他们的踪迹。卓不凡不是寻常人，跟得太近了就会暴露，跟得太远了就会像昨晚一样被甩掉了。
1: 行了，费小。

何太兄，不要在派人追踪的时候不烦吗？即刻发函通知江苏、河南、山西各地衙门，让各府衙的人密切关注和监视龙天岭一行的动向。穆青兄这个法子好，就算卓不凡他们一行行踪再隐秘，除非不吃饭、不喝酒、不住店，要么必然露出马脚。

0: 吃。
1: 慢点儿，沾点醋更好。
2: 不是。
1: 小捕快我见了不少，像你这么有能耐的，我还是头一回见的。你是怎么盯上龙天岭一行的？
3: 大姑，科员命案当日，我就在渡口已经追到他们了。只不过我当时就一个人，根本打不过他们六个。
1: 一对六还都是龙天岭的高手，你能活着已经很了不得了。后来你怎么追到林青的？就是你杀唐宇的那晚。
3: 来天津的时候，用了灵犀印件的那个银票，我查到他们踪迹。
1: 那你也是靠着唐宇身上的线索才追到的上海。
3: 嗯，
1: 不错，你观察入微。

0: 干嘛？
1: 刑部的文书啊。
0: 我怎么会有刑部的文书啊？
1: 你怎么会没有？
0: 王继宝，又跟我来这套是吗？今儿还真赶巧了，我还真就带着内务府的公函，
1: 甚至都没有提到大人办的案子是什么，恕在下难以从命。
2: 王继宝，你是不是非要将荣天林赶尽杀绝，又或者将自己这条命断送掉，才肯善罢甘休啊？
3: 我不是要将荣天林赶尽杀绝，我只是要缉拿大沽命案的犯案者六人，
1: 这六人中包括唐宇在内，有四人已经被我手刃，是因为他们拒捕抵抗，现在只剩下余文杰和秦铎。
3: 卓不凡作为掌门，难辞其咎，
1: 也要一并拿下。我只缉拿这三人，其他人没有涉案，我自然也不会穷追不舍。
0: 你，就
2: 真是不可理喻，一介草民还想着什么除暴安良？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如果真的要追击卓不凡，就到我手底下来做事。
1: 多谢大人，在下已经回答过你。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

0: 刚刚那人为什么要杀你？
1: 你的伤得赶紧处理一下了，大夫说你3个月不能动，
0: 现在才第2天。没事。

0: 你伤得太重了，依然无力回天。红莲相依，混入罪，百鸟无言，定自抽。
1: 古木齐兄弟，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去见你一直思念的妻儿。

0: 知不知道哪里可以再买到票子？啊，
1: 姑娘，侬是要到哪里去啊？
2: 山西，我刚去过车站了，说是明天、后天、大后天的票都卖完了。啊，
1: 那侬换一趟车，过两天再走，好吧？
2: 我有急事儿。
1: 啊，有急事的？
2: 嗯。
1: 哎，不要着急，俺来这个地方啊，你好多股票子的，说不定市场就有票子。这样，一会儿我去帮你问一下。
2: 好吧。
3: 多谢。哎，不客气。侬要是在河东，侬的手帮子啊，是没办法抱到老了。困了早浪向，不要河东不动啊。不然的话，就是下趟伊过来，也救不了侬了。你心里早点困觉，吃好点啊，多吃点水果、苹果、香蕉、葡萄侪可以的，海鲜都不要吃啊，酱油也不要吃啊。
4: 蔬菜、新奇蔬菜，庸医。
5: 卓不凡和荣天领一行，昨夜已经离开了，他们是一路向西而行，我们派出了手下跟踪他们。
4: 他们出了城，进了一片树林的，向西而行。
6: 那这么说，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走出上海地界了吧？那差不多，我猜啊，他们现在应该到了江苏一带了。
7: 好了，已经走了。穆景兄啊。 你说这王地宝能找到卓不凡吗？
6: 这个小小捕快能从天津大沽县一直追到上海，六个凶犯被他砍了四个，连我都未必能做到，这种能耐能小事吗？
7: 确实令人惊奇啊！
8: 这查案追凶啊，虽有技法可循，但终究是有天赋者能为之。
7: 这个小地宝有他的独到之处，让他先去试一试。我信他能找到卓不凡，追上荣天岭一行。
6: 那这样。
7: 我派人只跟踪王地宝就行了。
6: 没错，让他追去吧，我们好好养精蓄锐。

0: 你找到他们的下落了？是，我答应过你，找到线索就会告诉你。你答应的是，找到了带我一起去。不是不想带你，是队友不便。
1: 你又不方便了，你不带我，我自己也会去的。既然你不方便，那我们就各人走各路。我不需要你，因为可怜我才带的。
0: 我方便，方便。
2: 好，那我去收拾一下。 你进来等我吧，
1: 我就在这儿等你。林姑娘，那咱们可说好了啊，我带着你去追凶，但路上我找到荣天岭一行的踪迹去抓人时，
3: 你必须得老实听我安排才行。
2: 好。

0: 掌门，再往前走不远有一家客栈。哎，这搞了一天路，终于可以歇歇脚了。
1: 我们继续走，不停。可前面还有好远的才能有落脚的地方啊！走，走，累死算了。
2: 副本，我养的虫儿闻到这周围有特殊的陌生气味，应该是附近有跟踪我们的人。
1: 大师兄，啊，你现在弟子们休息一下，金铎、王行，跟我来。哎，走。

0: 太好了，咱们正缺马呢。
1: 那几匹马不能留啊。
2: 师弟，你留着他们的马，不就等于给他们留线索了吗？
1: 掌门，这是日本人。
0: 一会儿叫大师兄他们过来，我们到刚才路过那个客栈休息。
1: 为什么？
0: 日本人派人跟踪我们，必然会有传递消息的人。等到了晚上，还没收到消息，他们一定会前来。当看到这些尸体之后。 他们就会断定，我们朝前走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其实我们是回到刚才路过的那个客栈。这样一来，就能彻底甩掉他们的跟踪。
3: 哎，
4: 这是后天的。
3: 是。
4: 没有明天的吗？
3: 哎呀，我问了好几个。

0: 倒票子的，这一张都是为了好大劲才搞到的。
1: 你要是要的话就赶紧，要是再过一会儿，恐怕这一张都没得了。
2: 啊，这张我先要了，老板，你再想想办法。要是能够找到明天的票，我十倍的钱都愿意出的。
3: 穆景修，这是巡到街衙门教训咱们的，来，吃一吃。

0: 怎么了，穆青兄？穆青兄，怎么了？
1: 太规整。
0: 什么太规整了？
1: 谭仙手上那道伤，我之前以为是不小心划伤的，可是现在想来，太规整了。
0: 那说明了什么？
2: 咱们俩还要再去一趟那个饭店。

0: 多大了？15。哎，搞什么？
1: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敢进我的屋
2: ？Get out of here！
3: 是你？哎，不是那位兄台吗？
1: 怎么进我的屋了？
3: 我呀，我是 Lucky 呀。
1: 兄台，大哥，大爷，
4: 你可千万千万抓紧了，别放手啊！
1: 小心，小心！
5: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4: 我也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我怎么就在这儿了呢？可我就在这儿了呀！
1: 兄台，大哥，大爷，有什么话？你把我拉上去说好不好？
6: 啊！哎呀！我不就是找了个乐子吗？又不是不给钱，你至于吗？哎，
5: 为什么会在这儿？
6: 我，大爷呀，我又不是本地人，不来饭店我还能睡大街上是怎么着？
4: 我是在海外做古玩和首饰生意的。我的商号在南洋，哎，你要看我的护照不？还有我来上海时候的船票，都在我那箱子里头，你自己看看去。
5: 你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4: 昨天晚上啊。
5: 前天晚上你在哪儿？
4: 前些天我一直住在霞飞路的饭店里头。
5: 你为什么要换到这个饭店里来？
4: 今天上午我要去给法租界工董局官员的太太们去看货，这儿离工董局近，我就搬到这儿来了呀。
6: 我这一天都在外头忙活着，刚刚忙活完，我刚刚找了个妞回来，大爷您就来了。
5: 那你为什么要住到这间屋子里来？
4: 大爷，我是来住饭店的，饭店给我哪间我就住哪间呗。
6: 我倒是想挑个门牌号带八的，人家说了108、208、308，那都住着人呢，我不能跟人家住一块儿去吧？您要是觉得我住的不合适啊，我就换一间。我还换什么？我明天我就走了，我还得去几个小地方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出土的好东西，我得进点货去。我晦气。
7: 那女的确实是他带来的，没什么问题。
8: 前天在麦奇路，我看二位舞刀弄剑的。
9: 你们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内高手吧？哎，宫里的人我也认识，
8: 每年我都要去京城一两趟的，不少京官的大老婆、小老婆、小妾、相好的，都要光顾我的。
9: 就连王府里的格格都有不少是我的长期主。
8: 以后二位的大老婆、小老婆、小妾、相好的，

0: 想要买首饰，找我。
1: 期货可居，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哎，都不是外人了啊！你们来这儿到底要查什么呀？
2: 我可是听到了一点风声的。
0: 哦，你听到什么风声了？
1: 我听说呀，这家饭店前两天好像不太平，租界巡捕房派了不少人来。
0: 在外面溜溜守了一夜，就这也算风声啊？前夜里这家饭店出了一宗命案，
1: 啊，死人了！哎呦，那个太晦气了，死哪儿了？
0: 就在你这间屋子里。
1: 什么？
0: 就在你刚刚摔的地方。
1: 完了，这还让我怎么做生意啊？ 居心叵测，丧尽天良，蛇蝎心肠，口蜜腹剑。不行，我得换个房间。不行，我得换个饭店，这还怎么住人呢？我得找他们经理理论理论去。凭什么呀？啊，死了人的房间给我住，我得找他们要赔偿，赔偿我的运气，赔偿我的 lucky。
0: 这干什么呀？拿着吧，你住饭店的钱我替你出了。
1: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
0: 你规规矩矩的走，不要多说话，不要找饭店的麻烦就行。
1: 兄台，我这是给你面子，要不然我非得找这个饭店，我大闹一场。

0: 陆景雄找什么呢？你还记不记得前天夜里我们检查谭仙尸体时，他的手指上有一道伤口？
1: 记得。
0: 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觉得是他自己可能不小心划伤的，又或者是跟霍琴对峙时弄伤的。可是我后来想起来，觉得是我自己疏忽了。那道伤口太过规整。 而且从伤口的角度来看，很像是他自己割伤的。自己割的？如果是你，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自割手指？
2: 穆清兄的意思是，谭仙会在这个房间里留下血渍。
0: 谭仙没有和同盟会的人碰上面，他很有可能就在这个屋子里留下了线索。

0: 给谭仙送去字条，让他午夜1点去接电话的，一定是同盟会的人。而电话如期打来，则说明谭仙和同盟会并没有建立起联系。那么，谭仙手里掌握的秘密，同盟会肯定还不知道。字条是放在送餐的盘子里，那个时候女保镖已经跑出去，想要调虎离山。谭仙呢，也正准备逃跑。他这个时候收到了字条，也没有打算。 留着等到1点钟的电话，因为那个时候外面有我们，有日本人，还有龙天岭。继续待在饭店里面只会徒增杀机。他收到字条之后就会明白，同盟会知道谭仙住在这个饭店里、这个房间里，甚至宫董局设法保下谭仙，也是同盟会的人努力的结果。所以他写下血字留下线索。可惜啊，他正要逃跑的时候，龙天岭破琴来了，谭仙死了。
1: 刘友进他密赞线索的信函被烧，
0: 那封信肯定很重要，但最重要还是他留下来的那行血字：平遥乱坟，菩提传人。
2: 菩提传人，应该指的就是南少林的传人吧？
1: 当年向朝廷献宝的是南少林戒律院传人，便捷的徒弟。
0: 我要是南少林的方丈，也不会把宝图只交给一个人。禅院又不是只有一个戒律院。
1: 宝图一分为二，戒律院一份，菩提院一份，合情合理。平遥乱坟，菩提传人，
0: 活人是不会住在乱坟岗的，只有死人才会。这另一半宝图，一定在菩提传人的墓中。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谭仙死了，同盟会的人还不知道，那个女保镖有可能知道。
3: 我起先就怀疑卓不凡知道，如今看来他们一行向西而去，肯定是去山西平遥。所以啊，这帮人谁去了山西，谁就是知道这个。
4: 清朝草头，
3: 哎呦，草头没得了，
4: 鳝鱼，
3: 鳝鱼也没得了。
4: 哎呀，那来条鱼吧。
3: 河豚，没得，刀具，也没得，石鱼，还是没得。合着长江三千你都没有呗？
4: 不好意思，先生，
3: 我来的这是个小店的，
4: 侬我这……有什么鱼？黄花鱼，这么低档，行，加上吧。
3: 油炸小河虾有没有？
4: 有的，有的。三黄鸡，
3: 有的，有的，有的。
4: 再来个呛蛤。
3: 这个没有的。
4: 上点档次的，你们家都没有。行，就这样凑合啊，赶紧去做。
3: 好，
4: 哎，再热壶花雕。
3: 好嘞，好嘞。

0: 哎呦呵，
1: 哎，哎，是我呀，我 ，lucky 啊，运气好，福星高照。昨天晚上饭店我房间里，你这什么记性啊？我穿上衣服你就不认识了。
2: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来，喝两盅。
3: 有意思，真有意思。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一晚上都在找饭店。
2: 法租界、日租界、公共租界，我是找了一家又一家。有空房的我看不上，看得上眼的没空房。后来我就想，明天一早啊，我坐火车走，我就想来火车站啊，凑合凑合。结果这么一来，碰见你了，
3: 真是有缘，真是 lucky 呀。嗯，连黄花鱼这么上不了台面的菜都显得好吃了，
2: 来一口尝尝。
0: 本来这个季节要吃就吃长江三鲜，
2: 可这家店太小了，什么都没有。其实吧，我也不是多喜欢吃鱼，这不是明天去山西了，那边肯定没有上海这边会做鱼。
4: 你要去山西？
0: 嗯，汾州府。
4: 你要去汾州府？
0: 对呀。
5: 程昱把这份惊探秘展的线索留在了自己的墓穴中，这就是程昱墓穴所在的地方。
6: 今天晚上在谭倩房间里的那个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7: 林浩瀚
6: 啊，对，他会不会是同会的接头人呢？他会不会已经看到了墙上的字迹？
7: 他当然最可疑。谭鑫在那个屋子里留下了线索，但凡只要住进去的人，说起来都可以。所以我放他走的时候，给了他留有我们专有印记的银票，只要他用了，我就能知道他在哪出现了。
6: 是不是抓回来稳妥些？
7: 我从墙上取下镜子之前，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镜子的周边，发现镜子和墙之间有一小片蜘蛛网，这网上没什么灰，应该是谭鑫写下血字以后，有蜘蛛爬过接下来的。由此可见，在我之前，没有人打开过镜子。
8: 如果林浩瀚看到了那行血字，蜘蛛网就应该已经被扯掉了。再说了，他要是同盟会的人，咱们进屋的时候，他应该
7: 忙着在寻找线索，而不是在抱着个姑娘寻欢作乐。
1: 所以我就说嘛，咱俩就是有缘分的啊！你看，在饭店能遇到。在餐馆能遇到，就连去个汾州府都能再遇到。
9: 有缘。
4: 你是明天早？
2: 明天一早，你不也是吗？
4: 我买的是后天的票。
1: 后天？后天走，你现在待在这干嘛呀？
4: Lucky。
2: 哎对，
4: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那你说。
4: 我们两个换一下票，我有急事要赶快去汾州府。
2: 这个我也有急事儿。
4: 你把你明天的票给我，我把后天的票给你，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是了。你的车票我可以出双倍的。
2: 三等席呀，那都是贩夫走卒下里巴人待的车厢。
4: 你不愿意啊？
2: 你要是真着急吧，那还不如跟我走。我可是包了一间包房的。
4: 火车还有包房？
2: 当然了，
10: 还有沙发，还有餐桌，还有床呢。
2: 我就一个人，加上你，咱们两个一起上车。那么大一间包厢，咱俩一路从上海，逛街，
1: 逛街，
2: 逛街，到山西。怎么样？
6: 我看这个林浩，他们也变不了天。
2: 美女。怎么称呼？
4: 柳林。
2: 你看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咱俩真是太有缘了。哎，柳林姑娘，你去山西干嘛？
4: 我爹生日快到了，我想给他买件古玩做寿礼，所以想去平遥看看。
2: 巧，简直太巧了。我跟你说啊，我爸就是做古玩生意的，我这次去山西呢，就是想去看一批刚刚出土的古董。你要是想买东西，一定告诉我，我帮你长长眼，保证你买到真东西、好东西、便宜的贵东西。

0: 丢了。你一共派了多少人去盯着他？
1: 四个，都是老手。
0: 都是老手，那还能更丢？这群废物怎么没死在外面？
1: 确实死了，四人被杀，尸体被抛至荒野。卓不凡一行人不知所踪了。
0: 在哪儿更丢的？
1: 江苏。
2: 为什么我们一直都专走小路，不走大路啊？
3: 追杀卓不凡的有内务府的，还有日本人。换作是你，你会怎么走？
2: 既然你想得到，卓不凡肯定也想得到。他知道我们要从小路上追踪他，那他大大方方走大路不就好了？
3: 你说的没错，但这不是玩小心眼儿就可以躲过去的。内务府的只要下令，把官道所有的驿站关起来，进行盘查与监视，追的不。

0: 用追就会发现他们的踪迹，所以卓不凡他们只能走山路、野路和小路。那为什么我们走了这么久，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他们应该是很小心，没留下什么痕迹。不过不用担心，即使他们再小心、再谨慎，也是会留下线索的，因为他们是人，只要人走过的地方，就不会了无踪迹。
1: 这是生火留下的。
0: 嗯，他们覆盖这些东西，就是防止人们发现。
1: 要不是你说，我根本看不到。
0: 你看，这个树枝的切口多么的锋利，一个寻常人怎么会放着大路不走，而挑这条小路？又怎么会带着如此锋利的兵刃？

0: 这是剑鞘杵在地上留下的痕迹。嗯，连马粪都覆盖住了，可见他们很是小心。我们只要也小心一些，一定会有所发现的。所以说，他们应该是把马拴在了那里，坐在地上休憩，围着火堆取暖，剑靠在身上，剑鞘杵在地上。 我们的方向没错，周不凡他们的确来过这儿。嗯。而且，他们应该有女人坐的马车。你看，这是一条车辙印，虽然看不太清，但可以推测出，他们是朝那个方向去的。
1: 那我们离他们还远吗？
0: 灰已经凉了，照这么说，他们离开这儿，起码得有大半天了。继续追。

0: 大人，在屋子里面发现两箱火药，
1: 把这票反贼全都带回去。

0: 你是革命党，老子是革命党，老子就是要革你们这帮禽狗的命，推翻你们那万恶的清廷。你这条狗命还攥在我手心里呢，你要是不愿意死的话，
1: 呸！
0: 好几个都像你这样，怕死吗？
1: 怕死？怕死会参加革命吗？你现在一刀砍了老子，老子眼睛都不眨一下，老子死就死了。
0: 自然有其他同谋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话听得好熟啊！自古以来，好多人都这么说过啊。对，讲的没错，人不就是这样吗？是吧？生死悠悠，一气聚散而已。死真的是没那么可怕的，比死可怕的事儿多了。给他动动刑，让他们这帮的人看看什么叫比死还可怕，什么叫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我就不信这些人个个都是硬骨头。
2: 狗官，
3: 滚！
2: 我狗官，
3: 走！
4: 谁敢喊死？
0: 第一个开口招供的人免死免刑，其他的就跟他下场一样。
5: 走，狗官，滚！
6: 打死！
7: 上。

0: 我冤枉！我什么都冤枉！大人，这还要我问呢？自己说。大人，我们确实是要起事。龙镇李九，正是一乾坤，就是他们神仙在不得谣言，要的就是。
1: 想找那大人的是听，让大人以为其实是在五月十一的王祖那天。那么其实什么呢？
0: 其实动手的日子是在四月二十九夜里，共有九路义军发起进攻，那边从西城、南城、北城进士。
2: 九路，
0: 啊，
2: 多少人呢？
0: 听说，听说得有300来人。
2: 听说，
0: 小的只是听说呀，大人，我们也是听令行事。
2: 听谁的令？
0: 同盟会。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只是给同盟会干活的。大人，小的意思糊涂呀，求大人指条明路呀，求大人指条明路呀，大人，求大人了。
2: 大人指条明路，
0: 大人饶命啊，大人。

0: 个电话。
1: 喂，父亲，正如父亲安排的，昨夜内务府已经将棉花胡同的那帮乱党给抓起来了，
2: 而且是村卿亲自审讯。
3: 做得干净吗？
2: 父亲放心，绝无任何纰漏。
3: 不错，
1: 父亲过誉了。
3: 虽然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存清这只老狐狸，足智多谋，看穿咱们的障眼法，也是说不定的。
2: 是，我一定会小心行事。父亲，
1: 明日你和乌兰山就应该回来了吧？
2: 是啊。
1: 好，我去接你们。

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龙冲天罩，昆仑磅礴，玉龙一鸣，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日新月异的交通发展，高楼大厦间的车水马龙，真真切切在诉说着和田的变化。清晨，洛浦县继315国道旁的传家宝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加工制作车间里，员工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合作社负责人艾泽兹是铜器制作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和田地区的金属冶炼历史悠久，唐代时于田人就被认为是善铸铜器的好手，铜器制作也是洛浦县这个古丝绸之路南麓之要冲的地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年6月，在村委的帮助下，艾泽兹与村里七户村民合资成立了洛浦县传家宝工艺品专业合作社。从前艾泽兹自己在家里做铜器的时候，一天大概只能做六七个杯子，现在有了徒弟们，一天已经能做150到200个。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合作社还添置了不少机器，能做出的铜器种类越来越多。如今合作社生产的铜器制品有240余种，极具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

随着种类的增多，卖出的范围也变得很广，不仅销售到和田、喀什等地，还受到北京、天津不少客户的喜爱。除了带徒弟教村民们制作铜器，艾泽兹还要常常到各地送货，和客户沟通产品的销售情况，常常要出差。

0: 车子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平稳又畅通。如今和田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综合交通体系，越来越便捷的交通路网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艾泽自以前送货一出门就要三四天时间才能回家，现在可以走高速公路，他只要一天多的时间就可以往返喀什。
1: 那等等过来的这个啊，这把我们这个是等待的把我们不知道马的那边他说不了啊，我们这个我们现在不准备中国那个这个还是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
0: 在和田这片热土，到北京去看看这个愿望，在不同的年代曾有不同的故事，但真挚的心情却是相同的。
2: 过去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和田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口袋底。交通发展之后，骆驼、毛驴成了人们主要交通工具。而提到毛驴，你是否还记得那个老人的故事？
3: 1955年的一个清晨，库尔班大叔早早起床，穿上了只有节日才会穿上的衣服，拿着早就准备好的馕和一些水果，牵着自己的毛驴，哼着歌走出了家门。有人问他要去哪里，库尔班大叔满脸笑容地回答：“我要去北京，去看毛主席。”乡亲们忙劝他，于田离北京可是有几千公里，就算是坐火车也要几天几夜，只有个小毛驴怎么能骑到北京呢？虽然被劝了下来，但库尔班大叔想去北京的愿望依然十分强烈。新中国成立后，库尔班大叔近70年农奴生活终于翻身，他有了自己的耕地、毛驴和幸福的家。听说毛主席住在北京后，库尔班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亲口说一句谢谢，告诉他自己现在有多么幸福。为了早日见到毛主席，他努力生产，成为了全国劳动模范。1958年6月28日，库尔班大叔的愿望成真了，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见到和蔼可亲的毛主席，他无比激动。
0: 2016年底，库尔班大叔的长女托胡提汉口述如何亚目执笔，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2017年初，总书记在百忙之中回了信，并在信中肯定了库尔班大叔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鼓励他的后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库尔班大叔的故事传遍了全国，毛主席和库尔班大叔握手的画面永远地定格了下来，化作一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们。而今天，库尔班大叔骑毛驴上北京的愿望有了更快捷的实现方式。
0: 2023年7月25日，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 CA9661次航班平稳降落，和田昆冈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首航航班接风洗尘。北京至和田沅江直达航线正式开通，往来北京与和田只需要5个小时，这让和田人民的出行更加方便，也让很多没有走出过和田的孩子有了更多看世界的机会。从2018年起到如今，

0: 在北京援疆指挥部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起的我在北京有个家项目中，已经有上千名和田孩子与北京爸爸妈妈结成对子。通过结对认亲、融情交流营、书信往来等各种活动，北京亲人的爱与温暖已经在和田孩子心中种下一颗颗爱的种子，促进了两地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而随着交通往来的方便，和田娃娃和北京爸爸妈妈一家人的团聚也变得越来越容易。白天的约特干故城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别具地域风格的建筑与白色的外墙甚至给人一种穿越的错觉。那些出土于约特干遗址的珍贵文物也给人相似的感觉，这些文物大部分是陶塑，而在约特干出土的陶塑艺术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充满神奇色彩的人面陶塑。这是一位上端深目高鼻、眉头紧锁，下端浓须美髯的老者形象。陶塑从顶端到下部有一连通的圆孔，可以用来灌注液体，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莱通。莱通杯是一种酒器，新疆共出土三件莱通，两件来自和田，一件是陶器，另一件则是尼雅遗址出土的玻璃莱通，它们见证了在这片土地上曾是怎样的一片繁荣景象。表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走廊文化特征。汉曲二体钱是新疆的一种钱币，这种钱币上面的字有汉文和曲鲁文两种体名才有的这个名字。汉曲二体钱是融合中亚贵霜钱币和中原钱币特征而成的于田本地钱币，因为这种钱币上有不少是马或骆驼的图案，所以中国学者也把汉曲二体钱称作和田马钱或驼钱。这是和田地区生产的钱币，也是新疆历史上最早的自主钱币。而如今在和田，货币的形式或许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许多年轻人对于贸易有了新的认识。
1: 我们直播间啊，下午场已经正常开播了，宝贝们。
2: 那我呢是伊尔夏提伊布拉因，他呢是迪利诺尔伊斯坎旦，那他呢是我老婆，我呢是他老公，当然我还是他最崇拜的男人啊。你所看到这场直播呢，位于咱们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八个旗镇构成村。
0: 伊尔夏提和迪利诺尔夫妻如今是和田当地的网红。2021年初，夫妻俩从乌鲁木齐来到和田创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售卖核桃木碗勺等传统手工艺，在网上掀起了一股传统维吾尔族艺术品热，直播间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景象，
2: 让更多的人去理解了解和田。
1: 碗没有了，碗没货了，
2: 这一多少、啊、
1: 没货了，碗没货，
2: 碗为啥没货呢？
1: 三号链接被抢完了，等他们把货给我过完，我今天才能上架，不然上不了架，上不了架了，补不了库存啊。
0: 在和田，当地人使用核桃木制作木碗、木盘、木勺等生活器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随着时代发展，很多掌握这些传统技术的手艺人都不再制作木雕了。
1: 走吧，
2: 咱们这两天加工了没有？
0: 考虑到这一点，夫妻俩决定通过网络直播销售这些传统餐具，并和网友们分享木雕背后有趣的文化故事，大受欢迎。
1: 你做了没有，阿丽木？你做东西了吗？这两天
2: 你们两个干啥的呢？
1: 过给我，我卸雕。
0: 伊尔夏提夫妻来到和田后，七顾茅庐才请到老手艺人制作木器。熟悉网络，懂得用户思维，又能取得老乡的信任，网店客户越来越多。如今

0: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专做线上木器销售。他们带着手艺人们不断创新，还和年轻的大学生一起搞起了文创设计。为了给网友们更好的购物体验，伊尔夏提夫妻主动提出包邮。不仅全国各地的顾客被伊尔夏提夫妻的直播打动，国外的网友也联系到他们，希望能买到一把维吾尔族风格的勺子，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让他们重新焕发生机。
1: 我们去找奥斯曼米吉提师傅吗？
2: 对呀，我们去他家里收货。
1: 那再看望一下他，我们还可以把他接到那个咱们的家里面去。
0: 数字经济电商通路给手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伊尔夏提夫妻口中的奥斯曼米吉提是他们二人来到和田时找到的第一位手艺人。
1: 越来越年轻，他心态也不像以前要那么沉闷了。
0: 如今靠着直播带来的销量，奥斯曼不仅翻新了家里的院子，添置了家电，连小孙子们都对爷爷更加崇拜了。哇哇！伊尔夏提夫妻和生产基地的小伙伴们，像很多的创业小伙伴一样，相处十分融洽。当古老的木雕遇到年轻的网络，好像有了无限的活力。2022年11月，和田地区引进企业与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实训基地，成立了和田播创园，直播、短视频拍摄、运营、理论课、实操课，让一颗颗新星快速成长，成为电商发展的新生力量。
3: 来，我们开始直播了啊！来直播了。
4: 好的。欢迎行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俩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姑娘，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你们推荐的就是咱们家的新疆的特产阿加尔们。
5: 是的，没错。如果你们感兴趣新疆的话，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4: 大
5: 美新疆。
0: 播创园里，主播绘声绘色地介绍当地特色农产品，还时不时展示一下才艺，调节气氛。同一时间，播创园一楼其余7个直播间里，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十分火爆。跨越历史长河，和田也变得越来越时尚。直播带货带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电商产品，还将新疆厚重的文化、和谐的社会环境、优良的营商环境，以及各族群众为幸福生活而打拼的崭新面貌展现给世界。万方月奏有余田，在这片土地上，一幅幅幸福画卷徐徐铺展，成为这首名诗的真实写照。人与人的相遇，路与路的交通，文化始终在路上，从古至今熠熠生辉。一件件文物，一条条大道，像从未间断的纽带，连接起中原文化与西域和田贯穿几千年的情感与文明足迹。从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到数字一带一路，共同努力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行的车轮飞速旋转。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5月，刘邦战胜项羽。在6位诸侯王的拥戴下，刘邦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在进行新王朝统治的顶层设计时，汉朝君臣选择了基本沿袭秦朝法令制度的做法，史称汉承秦制。然而有一种制度却没有照搬承袭，它就是秦朝全

0: 实行的郡县制。与秦朝不同，汉初统治者采取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但是这一体制却给汉初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专制皇权与诸侯王之间的权力博弈，撕裂了盟友或血缘关系的纽带，以及弥漫着腥风血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用铁铸造而成，上面的字铸成红色，铁券上刻着誓言。在汉朝初，铁券上信誓旦旦地刻着“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砾，汉有宗庙，尔无绝世”，表明汉王朝将永远承认诸侯国，诸侯王及其子孙也将永远效忠汉朝廷。公元前202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七位异姓诸侯王盟誓，表明只要汉王朝的江山在，就会让诸侯国永不绝嗣。丹书铁券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受封者各执一半，代表着皇帝给诸侯王的至高承诺。这七个诸侯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由于他们均非皇室刘氏，历史上称作异姓诸侯王。函谷关是秦汉时期最为著名的一个关口，在刘邦统一天下后，这里成为了刘邦与诸侯王统治势力的分界线。刘邦虽然身为皇帝，但其直接统辖区只有函谷关以西，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十五郡，采用全面郡县制，中央统治透过郡县直达地方乡里。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关东地区全部分配给七个异姓诸侯王，诸侯国虽然接受汉王朝的统一管理，但拥有很
1: 汉初所面临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要么是单一的郡县制，要么是郡国并行制，但是刘邦最后是选择了郡国并行制，这里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原因可能更大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只能够采取这样一种制度，才能够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大一统的这样一个局面，才能够获得他这个皇帝的称号得到更多的人的拥护。
0: 秦汉之际，各大军事集团并立，逐鹿中原。刘邦出身卑微，势单力薄，要想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七个异姓诸侯王在当时均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刘邦必须争取的盟友和辅佐。列土分封不仅是刘邦争取他们的手段，也是他们拥戴刘邦对抗项羽的前提。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与项羽决战，约韩信、彭越合击项羽。因刘邦没有分封他们为王，两人都按兵不动，导致刘邦大败。刘邦审时度势，封他们为王，两人才率军前来共同打败项羽。因此，分封异姓诸侯王对刘邦而言实为无奈之举。
2: 那么，刘邦后来又在楚汉战争当中战胜了项羽。在这个战胜过程当中呢，他为了团结能够团结的力量，争取很快的推翻这个战胜这个项羽，所以说他也无奈的不同时机的采取了分封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壮大自己。

0: 然而，由于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势力太大，很快成为汉王朝的巨大威胁。刘邦登基仅五个月，便发生了燕王臧荼谋反事件。刘邦亲率大军平叛。臧荼的实力在七位诸侯王中并不突出，因此刘邦仅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平定叛乱。臧荼势力刚刚被削平，又有人告楚王韩信谋反，这令刘邦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绷紧了。韩信为汉初三杰之一，是楚汉战争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家，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韩信造反，刚刚建立的汉王朝将面临致命的危险。
1: 有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首先呢，对刘邦来讲感觉到很恐慌，但是呢，刘邦呢心态是什么呢？他是宁信其有，勿信其无，因为他对韩信的猜忌是或者忌惮是由来已久，不是翌日。所以说呢，当有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他就一定就会去剪除他。
0: 这里是河南省淮阳县城区的一座普通的桥，名叫平信桥。虽然历经多次重修，但2000多年来它的名字从未更改过。之所以叫平信桥，是因为传说这里是刘邦逮捕韩信的地方。当时刘邦最终采纳陈平的计谋，假托巡游云梦泽，在韩信来此拜谒时令武士将其抓捕。刘邦不忍心将韩信处死，将其贬为淮阴侯，置于京师自己眼皮底下严加控制。
2: 刘邦对韩信是一直是不是很信任的，啊，从他这个一再迁徙啊，改封韩信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啊。当然，韩信是否真正的谋反，现在大家就是史家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刘邦是一定要把韩信这个消灭，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当然，当年一同打江山，韩信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也是刘邦心里面也是非常清楚的，啊。
0: 在古代中国，分封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全面的郡县制却只在秦朝实行了十几年时间。全面的郡县制虽然能使中央高度集权，但看似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仅仅15年就迅速灭亡，汉初君臣不能不对秦朝实施的全面郡县制产。这年正月，刘邦封堂兄刘贾为荆王，王53县，

0: 疑问。经过多方发掘，一时间都没有找到。机会总是留给最努力的人。王凯走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心。最终300米的距离，王凯走了10年的时间。这座汉代诸侯王墓穴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就在距离葬坑300米的地方，王凯发现了墓穴。该陵墓藏于狮子山，海拔54.3米的主峰腹中，气势恢宏，南北总长117米，凿石量5100余立方，墓室面积850余平方米。狮子山楚王墓的发现，再现了汉初同姓诸侯王的强大实力。文帝3年，冀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文帝6年，淮南王刘长叛乱。这两件谋反事件虽然都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但靠血缘关系结成的分封制，显现出巨大的弊端，新的危机正在扩大。
1: 吕后问题解决掉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同姓诸侯王势力做大，而中央无法去控制它，所以地方就是诸侯王势力的发展和中央王权之间形成了难以这个调和的矛盾，最后一旦激化，那就是非常麻烦。所以说此后的政权就围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同姓诸侯王，这是在吕后之后的统治者，就是文帝首先面对的问题。
0: 贾谊曾担任长沙王太傅，他是汉文帝时的卓越人物。他虽然很年轻，但才高八斗，尤其对国家大事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向汉文帝上呈著名的治安策，阐述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尤其对当时分封制给汉王朝带来的巨大隐患做出分析。
1: 当时贾谊分析当时的同姓诸侯王的情况，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现在的这个汉朝就像得了一个手足中上病的病人一样，他的小腿粗的跟人家腰一样粗，他的脚趾粗的跟那个小腿一样粗，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治疗，那即就是扁鹊在世也很难以再难堪医治了。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现在赶快对这同姓诸侯王要进行这个医治他的势力，削弱他的封地，所以提出来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这个策略。
0: 对贾谊的建议，汉文帝深以为然，但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并没有马上采纳。汉文帝坚持将清静无为的国策放在首位，尽量不引发事端，不扰民，使国家在经过长期战乱纷扰后能恢复生机，渐渐兴
2: 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

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6: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7: 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被偷走的炫卡召唤器。
1: 我想知道你拿到炫卡召唤器以后想做什么。
2: 如果是你呢？
1: 能支配所有炫卡斗士的炫卡召唤器，我会借助那股力量征服整个宇宙，然后咱们三个每人统治一部分。
2: 那可太好玩了。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星球卫士炫蓝闪电守在小家伙身边，这可不好对付，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1: 当然有了，看我的吧。

0: 毛巾呢？刚才我不是让你拿上去吗？我在打扫卫生，你自己来拿。
1: 哎呀，妈！
0: 哎呦，好啦。哎，这孩子这样下去该惯坏了。毛巾我放这儿了。
2: 妈，我爱你哦。
0: 真肉麻。嗯？
3: 哎呀！

0: 我看见好几只老鼠。
1: 什么？
0: 就在这儿。好像跑到楼下去了。亲爱的，小心有老鼠。
2: 什么？你说家里有老鼠？
3: 真舒服啊。
0: 哦，我的卷卡召唤器。

玄铁战神，冯忠，哎呀！

0: 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弄掉了？
1: 给我站住！
2: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3: 小不点们把炫卡召唤器偷出来了，虽说花了些时间。
4: 重力金刚干得漂亮！
5: 快点拿回来吧。
2: 睡得好吗，小俊？
0: 还不给我放下！
5: 怎么了？
0: 跑到哪儿去了？
6: 狄大嫂又怎么了？
1: 给我站住！
0: 妈，对不起。
5: 喂喂，你们要干什么？
0: 抓到了！
7: 小俊，你在那干嘛？
8: 你忘了咱们说好一起写作业的？
0: 我有件更要紧的事，炫卡召唤器被偷了，跑哪儿去了？
8: 炫卡召唤器，
0: 给我站住！
7: 被偷走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被偷呢？
0: 偷东西那几个小家伙长得很像是喊天猫的同伴。
2: 小俊，
0: 给我站住！
5: 哎呀！再加把劲儿！小俊，再加把劲儿啊！
8: 站住！
7: 扎到了！
0: 还是安澜最厉害！
7: 怎么回事？你再走了，我要撑不住了！
0: 你没事吧？
7: 对不起，小俊。
0: 没关系，咱们没跟丢，幸好他们朝着方德叔叔的修车厂那边去了。
9: 什么？他们藏到这儿来了？
0: 是啊，你们也帮我找找吧，各位拜托了。
10: 真是些烦人的家伙，幸好他们跑到这边来了，不过找他们也要花些时间呢。
5: 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转来转去呢，是坏了吗？
3: 这也不可能啊。
5: 这个地方是哪儿？
3: 是城镇郊区的一个修车厂。
5: 我去看看。
3: 你要干什么？等等我。
4: 有种不祥的预感。
3: 你们几个
0: 太棒了。
3: 这些小家伙真够厉害的。
0: 先这样，接着再这样。

0: 居然想把我们偷走，真是胆大包天！
1: 是啊，胆子确实不小，那就得陪他们玩玩了。嗯，好啊，那就让他们说出深海天锚的基地在哪儿吧。嘿嘿嘿，又让我们玩了，
2: 我再也追不动了。
3: 把小不点三剑客交出来！暴力重卡，你就这样横冲直撞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 我可爱的小家伙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要上去快上啊！
4: 暴裂重卡，
3: 还是先撤退吧。
4: 我才不撤退呢！我要把小俊和炫卡召唤机都带走。暴裂重卡，
3: 我要为小不点三剑客报仇，
5: 那是因为你。
3: 铁臂绝世，铁臂绝世，螺旋剑！螺旋剑！在他的斧子上钻个洞，旋风钻击！
4: 钻个洞，旋风钻击！
3: 暴裂重卡，快让开！
2: 哎，核心轰炸！切！暴裂重卡，快走吧！我还可以战斗，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暴裂重卡，想耍牛脾气也得看时候。
3: 深海天谋，我承认，今天是我们黑色军团失败了。
6: 黑色军团？
3: 黑色军团，
7: 我不是你的部下，我讨厌那种名字。还有，你是蓝色的，不是黑的。
6: 闭嘴！我说过要叫我船长。
3: 我看我还是别去火山郊游了。
6: 都别来烦我。
3: 总之，
6: 我一定会拿到马吉娜智脑的遗产。
7: 马吉娜智脑的遗产？
2: 你是说炫卡召唤器？那是误会。
6: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
8: 终于搞定了，裂变骑士，你的剑焕然一新了。
9: 太好了，太好了，
10: 太好了！
8: 刚才真是被吓到了。
10: 孩子们，
8: 方德叔叔，
10: 你们会给我个解释的吧？
8: 哦，这个嘛。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

0: 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3: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还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4: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5: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7: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

0: 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

0: 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

0: 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

0: 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

0: 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1: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近年来燃气灶具及配件的新国标相继实施，合规经营既是法律法规的硬性要求，更是对消费者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记者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执法检查，发现仍有部分商家在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灶具和减压阀，执法人员依法对这些商家进行了立案处罚。
2: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根据前期对城乡结合部小店的摸排线索，对百官街道、东关街道等多地的百货店开展突击检查。在百官街道凤一村一家百货店里，执法人员查遍了各处货架，但始终没有看到一台燃气灶的踪影。
3: 这灶你到底有没有？
4: 灶你有就看看，灶你有就没有就没有。
2: 销售人员坚称店铺已经不销售燃气灶了，然而执法人员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兵分两路，一组执法人员对店铺的进出货账目进行了检查，另一组执法人员则对店铺所在大楼进行了全面检查。最终在3楼店铺的仓库内发现了大量燃气灶库存，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其中有2批家用燃气灶并非市场上常见的燃气灶品牌，且销售价格远低于市场均价。执法人员现场对这2批次产品进行了抽样，送往专业机构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标称为佛山市顺德区应有厨卫厂生产的猛火龙牌家用燃气灶具，安装使用说明项目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标称为中山市汉能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春灵牌家用燃气灶具，热负荷、标志和安装使用说明3个项目的检验结果均不符合要求，2个批次的家用燃气灶都被判为不合格。
5: 那其中有一个，它主要是一个标识标签的一个问题，对于产品质量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的话这方面我们也就做一个责令改正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当时检测出来是有一个热负荷的一个不合格，这个指标会影响它的火力大小，最后在使用过程中会影响它的一个最后的效果，所以的话这方面因为它本身产品质量已经不合格了，我们对于这个产品我们是做一个扣押，然后做一个行政处罚。
2: 此次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共在3家百货店内查出4批次不合格产品，涉及燃气灶和减压阀。
5: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做一个追溯，如果说能追溯到的话，那么反正我们肯定要对上游进行一个打击，生产源头包括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案件的线索的一个移送。
6: 那今年已经打击过类似的案件吗？
5: 今年的话，我们前期的摸排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有5起案件已经正在办理当中了，后面去也会继续开展这方面的行动，确保的话这方面的燃气安全。
2: 在检查中，经销人员也向记者道出了部分店铺仍在售卖非标产品的原因。
7: 那我们那要75块，然后那个呢就23块，你怎么比？反正不是批50块一块，翻给我们批个80块只有几块钱。
6: 那现在非国标都还一直在。
7: 妈妈，广东有的是。
2: 同时，也有消费者为了追求火力而专门购买非国标产品。
7: 因为他那个呢，空大煤气旺。因为国标的有点控制住，等个比方比例，等个比方车气量0.65，搿种车气量小一点，火力肯定有一点均衡。那个是没标准的，咣很旺很旺的，那个是啦，煤气压力大的话，煤气管要爆开的也。
6: 会有消费者专门来问说有没有非国标的？
7: 有的呀，多的是嘞。
2: 对此，执法人员表示，国家针对燃气灶具出台了新的国标，是总结了前些年燃气爆炸事件，特别是餐饮店铺燃气爆炸频发的经验教训。如今，家用燃气灶、商用燃气灶以及燃气管减压阀都纳入了3C 认证，所有燃气灶具需执行新的产品标准和能效标准。每一个燃烧器均应设有熄火保护装置，名牌内容必须标注中文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执行标准、型号、制造年月等信息。
5: 特别是小店啊，村里面小店，他们可能经营意识不是很强，对这方面的了解也不是很通透，所以导致他们些老货卖不出去，导致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们也还在卖。那我们除了查处之外，也需要多加的进行一个标准的一个宣贯，还有政策方面的解读吧。
1: 燃气安全无小事，国家标准是安全底线，不是束缚。非标产品有市场，既有消费者贪便宜、图火力旺的原因，也有

经营者贪图利润或者不懂法规的因素，我们一方面希望监管部门强化源头打击与标准宣贯，另一方面也提醒消费者，各种燃爆事故在前，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对非标燃器具说不。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你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0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科创出海破新局。我区组织免费航空科普公开课，助力上虞学员在全国模拟飞行赛事赛场斩获佳绩。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候鸟夏令营温暖开营，小候鸟乐享多彩暑假。大到电网工程、矿山基建，小到工业生产、新能源配套，变压器是电力稳定传输的核心装备。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耕电力装备领域十余年，已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电力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多点突破，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1: 走进白云浙变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从铁芯加工、线圈绕制到总装调试、成品检测，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有序，处处是赶产提效的繁忙景象。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销两旺，全线满载，订单已排期至下半年，订单量同比稳健增长，国内市场持续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斩获多笔大份额配套订单，海外市场在巩固北美布局的基础上新开拓南美市场，当地兼具严苛行业标准与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2: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和我们的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十月份左右。
1: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气集团，十余年间，白云浙变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如今公司坐拥43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千伏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矿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五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2: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的指标是增加了25%到30%，按照集团15的规划来说，浙变这几年每年要以这个增量要去做增长，这样我们在2030年浙变公司才能达到30亿的目标的这么一个营收的目标。
1: 站在发展新节点，白云浙变将持续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

0: 向深化数字化改造，夯实质量与产能优势，依托集团战略布局，持续迭代产品，拓展细分赛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全球布局，持续输出中国技术与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全球电力基建领域的中国名片，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资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研学大楼内气氛热烈，不少师生早早签到进场。一场面向全区中小学师生的免费航空模拟飞行体验公开课在此举行。本次活动为助力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备赛打造专业科普平台。由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资深教练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授课，为我区学子搭建航空学习竞技提升的专业平台。
0: 本次公开课分上午9点、下午13点两场同步开展，全程不收取任何听课费用，面向全区飞行爱好者、在校学生、科创辅导老师开放。活动现场，中航协专业教练围绕航空理论、模拟飞行实操、赛事竞赛规范三大板块开展教学，结合竞赛专用设备实操演示，细致拆解赛事九大竞赛项目操作技巧，直观展示民用特技飞行、航空文化解说等赛道内容，让在场师生和家长沉浸式感受航空科技魅力。
2: 这次飞行模拟对我有点难，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希望我参加后续的比赛，并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3: 我觉得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飞行比赛，很有意义。他也很开心。希望他在这一趟旅行中玩的开心，能收获很多知识。
0: 据赛事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为教育部官方白名单科创体育赛事，也是省内唯一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航协主办的模拟飞行竞赛，分为市级、省级两级选拔，全部落地上虞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其中，绍兴市级选拔赛将于7月11日至12日举办，浙江省省级选拔赛定于7月18日至19日，两场正式比赛免收参赛报名费，仅接受学校青少年宫、慈源培训基地三类正规渠道组队报名。市赛优胜选手可晋级省级赛事，冲击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4: 把这样一个重要的赛事引进到上虞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赋能我们上虞本地的学生因为这类赛事以前都在上海、武汉、深圳大城市举行，以后全国的这个比赛，浙江省区的培训也是放在慈源文化小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余位学生来到了报名现场。
0: 为帮助学生备赛，赛事配套开设省市两级自愿集训营，参与活动的学校师生均可收获多元成长赋能。通过该系列航空科普与竞赛活动，将持续丰富我区暑期青少年科创实践供给，以专业赛事为抓手，厚植青少年航空航天情怀，培育校园科创特色，助力上虞学子在省市乃至全国模拟飞行赛事赛场斩获佳绩。
1: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民生品牌。7月6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0: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四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学生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2: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让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就是特别期待他每天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活动，然后他
0: 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余名新一年级至新6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与，分为四个班级开展。

0: 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流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劳动实践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本届夏令营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全程跟进课程教学，协助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细致陪伴。
1: 因为高考刚考完，然后有相当大概3个月左右的暑假，然后在家里也比较闲，然后在学校里对体育，然后对当老师这一方面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跟同学们就是打成一片，然后给他们有一个开心也比较有安全的夏令营。
0: 据介绍，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度。
2: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内容上设置还是非常均衡丰富的。
0: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
3: 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7: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土崩瓦解。次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
2: 国民党想划江而治的阴谋失败了，西方帝国主义想让中国处于分裂状态的幻想也打破了。

0: 总铁岭来电，
1: 啊，捷报频传，他们怎么说啊？
0: 他们说，西九兵团大部过江，二野主力已过江，肃章东集团估计也有三个军已过江。你看，至此渡江任务已完成，我军今后力争迅速完成东西打通联系，割裂敌人，截断浙赣路。南京解放了。 上海也快了。南京总统府的楼顶，现在飘扬着我们胜利的红旗。
2: 是啊，28年前，我们就是在嘉兴南湖的船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啊，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船，可谓是乘风破浪，屡受考验呐。
3: 是啊，
0: 现在我们终于啊。 找到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大道，这条大道终将带领我们走向胜利，赢得全国的解放。哎，
1: 楚军，你这是又在作诗吧？
0: 心情舒畅，路途不快啊！来，
1: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0: 嗯。
1: 一将胜勇追穷寇，
0: 不可沽名，却霸王啊！

0: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江家王朝就要彻底覆灭了哦！这里是你吃了，我们没得吃，莫反悔哦。按理说，这个忙我们应该帮。 但是，两北一黑是一场恶战，我还要和其他的同志商量一下。
1: 那是当然。

0: 放心，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肯定尽快答复你。
1: 要得，那我先谢谢你陈老总喽。
2: 华中有那么多的好东西，
3: 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到我们四川去。
1: 我们四川的也有那么多的好东西，运不过来，
4: 还是因为交通的问题哟。
0: 更可恶的是那条修了几十年，连一条钢轨都看不见的成渝铁路，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再加上蒋家王朝连年征收四川人的铁路税，这路到现在也没看见。现在呀，我就想起了保路运动的时候，先生们带我们喊起起起，
4: 扛扛扛扛。是的哟，
3: 交通不便始终是治理的一大难题。

0: 起义保护了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对解放战争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哦。
1: 我在国民党那边糊里糊涂地混了几十年，现在只能叫做迷途知返。你们才是真正的深明大义、信仰坚定啊！
0: 听陈一同志说，你正在上海联系那些没有跟国民党走的兵工技术人员，这是好事情。 等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啊！我今天过来，是专门请教你这位专家，关于修建成渝铁路问题的。
1: 成渝铁路？
0: 对。
1: 唉，这条铁路线是我们全体四川人民心中的痛啊！
0: 小华兄，如果西南解放后马上动工，你看如何？
1: 邓政委。
0: 修建铁路是一件大事儿，没有个三五年的准备时间，恐怕不行啊。依我之见，西南解放后两年，你看怎么样？两年，两年太久了。小伙兄，一条铁路对于建设好我们四川太重要了。有了交通。
2: 才有发展的基础啊！我今天过来是专程请你回到咱们老家四川搞建设的。可是，
1: 修建铁路局势的稳定是基础，还需要有海量的物资储备和大量的人力保障，
0: 必须争取中央的支持才得行。小华兄，你能否先出一份对修建成渝铁路的可行性报告？
3: 实事求是的，给出你的意见来。好。<笑>
4: 我陈爷不能白吃你们的降鸭子哦。
3: 感谢陈老总，也要感谢咱们上海人，徐总送炭。
4: 你这放奶瓶去，大西南不适合你。
5: 搞针对是吧？奉化向明月，却才惊的。
6: 崇明园政权学经济，奉化的还姓蒋。
7: 大快看呀，这里有个蒋光头的侄子。
8: 你血口喷人！
9: 蒋介石，跟我家没关系。
8: 你姓袁，我还说你是袁大头的孙子。
9: 你说你说谁是孙子？
8: 你打人是吧？
9: 打！
8: 别打！别说，就是你。打架是吧？
9: 太不像话了！我是当什么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你们都是军人，铁的纪律永远要牢记。
8: 刘队长，是我太冲动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0: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
1: 经银行的朋友说，金库里的金银都快运光了，那群政府高官人虽然还在重庆，可是他们的太太、姨太太们早就去了台湾、香港，这天真是要变了。
2: 东家是认为这回共产党能赢？
1: 哼，几百万的军队越打越少，由不得我不信呐。共产党到底靠不靠得住呢？

0: 大嫂，哎呀，真是你啊！思路，
1: 之前听你哥说你要来南京，没想到已经到了。
0: 子，
1: 快进屋说。
0: 哎，我帮你拿。
1: 不用不用，快。家里孩子多，乱哄哄的。
2: 哥实在是太忙了，我都来了3次了，一次都没见到。这次他在，很快就回来了。喝点水。谢谢。妈妈，哎，妈妈，哎，来，
1: 这是胖胖，
3: 胖胖，
1: 邓林，
2: 邓林，
3: 孩儿叔，
4: 二叔，
2: 哎，乖，
3: 小猫，你把明天的报告再整理一下。
2: 大哥，邓肯，是，真的是你，
4: 你怎么来了？我都来了3次了，一次都没见到你。啥时候来的南京？住在哪里？分到哪个单位了？
5: 我一件一件交给你听嘛。好嘛，报告。啥事？政委，地下党的同志来了。好，我马上过来。
4: 是。左林，准备两个菜。
6: 我们兄弟两国好好说说话。
1: 好。
4: 等到我。
2: 哎，大哥。
4: 等到我。
2: 邓肯，快坐吧，啊！我准备饭菜。嫂子，别忙了，我也该走了。
1: 着什么急？吃了饭再走。实话跟你说吧，我是路过这里，顺便上来看哈你们。下午服务团还有课，我耽误不起。我下次再来。你注意身体。哎呀，那好吧。
4: 改天一定来。嗯。邓肯，我回来了。左林，邓肯呢？
5: 你前脚走，他就走了，说下午服务团有课，耽误不得。
4: 可惜了，我们兄弟两国10年多都没见了。现在服务团。
5: 正值关键的时期，他们忙得很，再找机会吧。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他参加了服务团，也要去大西南，搞不好在那边能经常见面呢。
4: 对。
1: 你作为大哥，多关心关心他。
5: 邓肯从小就很出色，又思想，又独立。 没得啥问题，倒是在老家的书品，让我放心不下。新帽我会弄好了，戴上试试。怎么样？精神。
7: 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
8: 好，我去开个会。首长，这个电报需要您签字。

0: 们点儿，黄嫂子嘛，
1: 别阻了，快搞个水壶吧。
2: 是，厂长，水来了。
3: 市长啊，目前呢，在华东主要的城市旧政权的接收工作啊，已基本完成。
4: 南下干部也逐渐熟悉了城市工作的方法
3: 和生活习惯。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在工作中啊，也算兢兢业业，完成了事前请示、事后汇报的这种制度，避免和减少了错误的发生。这次啊，我们去北京。对中央来说，也算是有个交代了。嗯，
0: 我考虑啊，
5: 这一次中央一会儿喊我们两个人一起到北平去汇报工作，
0: 恐怕不单单是要听我们对于渡江战役前前后后这些工作情况的总结，
5: 可能还要考虑到，这下一步我们二月进军大西南都做了哪些扎实有效的准备工作，
0: 在这方面我们要考虑充分一些才好。
5: 中央批准你休息一个月，这次到了北平，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要搞得太累。
3: 师长，好多事情啊，不想不行喽。
5: 你哟，都是这个脑壳用得太多了。
6: 小平同志，你的头疼病怎么样了？
7: 不要大意啊，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啊。
8: 感谢主席的关心。这两天休息得很好，已经好了很多。
9: 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了。解放大西南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战，
8: 交通补给啊是个大问题。其二，西南地区地形复杂，

0: 多是盘山，川西也只有大片平原。别怒反了，
1: 好像是从平原上拔地而起，高耸入云。这些地方
2: 水气很重，所以说当地的民谚有这么一个说法：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3: 同学们，
4: 听了马副书记的报告以后，
3: 不知道大家现在心里头作何感想啊？是感觉内心当中充满了力量，还是感到前路困难，心里打了退堂鼓了呢？那么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前路没有困难和挑战，
4: 那么我们这支队伍存在的意义又在哪儿呢？
3: 这个问题是今天每一位同志都值得认真思考的。 那么最后，我建议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献给马副书记。
5: 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

0: 各位，西北共军彭德怀贺龙所部已经集结于关中之地，他们的意图是想从陕西进入四川，选三国时代邓艾。可惜呀，现在哪里来的阴平小道给他走？胡宗南屯重兵，攻为陕南，北线当务于。 东线由白崇禧携手粤军和有效抵御华东共军进入两广的企图。当然，这只是西南大防线之第一层。如果共军突破防线，那么胡宗南退守四川，白崇禧进入广西，以云贵为后方。 可以组织起第二道大西南防线，北有秦岭大巴山，东有三峡天险，定是牢不可破。当然，能否巩固西南防线，要靠诸位齐心协力了。
1: 尽心竭力，拱卫西南。现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委员长会带一个？
2: 李信的人去台湾吗？
3: 是，断然不会。
1: 委员长说了，人要带到重庆来处决，在贵阳容易出问题，找个借口就说委员长请他来重庆商谈西北问题。
2: 不过，他会信吗？
1: 哼，信不信由不得他，一个将死之人，他没得选择。
3: 是，支座。 那其他的人，
1: 一起接到重庆，一个不留。
3: 明白，那我找几个。

0: 得力中心的人，让他们去办。你们出去。
1: 切记，不要告诉他们处决的人是杨虎城。只要交代清楚，一定要秘密行动，不能弄枪，不能闹出动静来。
2: 是，
1: 还请去做放心。
2: 四川省党部领导不力，组织松散，以至于各地方至今有不少人态度上模棱两可。
3: 有些会议必为共党所渗透利用，一定要谨慎小心。
4: 是，
3: 父亲，
4: 下午您要召见重庆附近地区本党党籍各团长训话，但云南主席卢汉已经被包围，
3: 他不肯来豫。
4: 那就派李弥回一趟云南，务必让他做好初步安排。

0: 父亲，一整天了，您也没吃什么东西，喝点粥吧。
1: 擅长重庆乃抗战之陪都，景色宜人，但不知擅长的景色还能看多久啊？对白拱体及西南各地军区大迂回动作，察至敌后。
2: 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至方针。
3: 政委，这是咱们集训暴露出的问题汇总。现在有些同志啊，渐渐的滋生了畏难情绪，
4: 有的呢不想去云贵困难地区工作，
3: 有的甚至想当逃兵，继续留在华东。这当中包括一些青年学生。
4: 甚至有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人都有为难情绪，遇到困难，不去解决它，只有让困难把我们解决掉。
3: 是，这年轻人吧是有活力，但是同时思想也容易波动，
4: 越到临近出发，他们越容易波动。去大西南是要吃苦头的。
3: 说实话，政委，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啊。
4: 任琼同志啊，青年是我们的未来，革命事业需要青年一代去完成。所以啊，我们要想办法鼓励青年，培养青年，更要相信青年。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7: Hakuna Matata。
6: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8: 车堵住了怎么办？
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0: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

0: 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1: 杨百成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总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总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总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总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1: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和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2: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2: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2: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3: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2: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4: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5: 89组，肖像完毕。
4: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6: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4: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5: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4: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2: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6: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4: 收到。

0: 从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队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撑了，看着中国队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施惠芳在上虞区下访接访时强调，切实将集中治理成果转化为民生工作实效；
0: 党史炒起来主题活动走进上虞，百年支部纪念日上演红色文艺盛宴；
1: 2026年度公积金结息工作顺利完成；
0: 上虞江东中心泵站智能化升级，无人机巡检即将上岗。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5号上午，市委书记施惠芳到上虞区开展下访接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切实将集中治理成果转化为民生工作实效。区领导钱林江、朱江桥参加。在上虞区社会治理中心接访时，施惠芳先后接听了两位群众来电，接待了两批群众来访。

0: 他们分别反映了水坝渠堰损毁影响灌溉、健康主题公园水域存在异味、小区无线网络配套工程建设停滞、物业公司撤场未退还预收费用等问题。市会方耐心听取群众诉求，细致了解其中缘由，与属地和有关部门商讨解决办法，明确办理时限，一一答复来电来访群众，并向他们对党委政府工作的监督表示感谢。他指出，堰坝和水渠事关农业生产，属地和有关部门要联合推进项目立项和工程实施，组织落实临时应急保障，满足农户灌溉用水需求。水域水体清洁是清洁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落实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要求，系统开展雨污分流问题排查整治，常态提升环卫保洁和景观管理质效，做优群众家门口的生态环境。小区网络信号覆盖和物业问题都直接影响着群众生活品质，要抽丝剥茧，针对性分析问题背后的症结所在，加强多方对接和问题调解，合力疏通卡点堵点，尽快推动问题纠纷合法性化解、实质性解决。市会方强调，信访工作是检验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的信任度就多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群众的幸福感就多一成。各级各部门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结合新冠不离旧账突出问题整治，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拿出过硬举措纠治四应四不顽疾，努力把问题清单变成群众满意清单。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分析信访类案的共性问题，强化系统性政策供给，从源头消除隐患、堵塞漏洞，推动信访工作从就事论事向标本兼治转变，以更实成效取信于民。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之际，昨天下午，党史吵起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学党史走进上虞活动举行，旨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充分发挥党的历史铸魂育人的重要作用，让红色基因在文明新风中代代相传。
2: 活动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暑期春泥计划小学员表演的舞蹈《曙光》中拉开帷幕，随后叶天底烈士的信仰之光主题宣讲、情景剧《23岁的守望》、火种1926、舞台剧《烟卷里的暗香》、诗朗诵《我是一艘船》等节目依次上演，以多元艺术形式让党史可听、可看、可感，推动红色教育吵起来、火起来，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吵起来。近年来，我区紧扣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总要求，坚持以文明实践阵地涵养初心，以理论宣讲品牌凝聚共识，全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持续热起来、吵起来，把百年党史的精神伟力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接下来，我区将继续深耕上虞红色沃土，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载体，持续放大文明实践阵地的凝聚引领效应，为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县实践生动图景而努力奋斗。本次活动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浙江省文明办主办，潮新闻、浙江传媒学院、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绍兴市文明办、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承办。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近日，记者从上虞区公积金分中心获悉，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已于6月30号顺利完成，共为全区缴存职工结付利息9575万元，同比增长8.39%。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是对缴存职工长期参与住房保障制度的直接回馈。根据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职工个人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现行利率为1.5%。本次结息周期为2025年7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所有利息已全部计入缴存个人账户。
3: 结余的钱呢，会精准的打到每个缴存人的账户里面去。那么最主要呢，就是用来购房啦，如果是外地人，可以用来租房啦、还房贷啦。那么现在住房公积金还发挥着一个促消费的作用。
0: 据悉，这笔9575万元利息不仅是账面真金白银的增值收益，也为职工家庭提供了更坚实的住房资金储备。无论是购置新房、偿还贷款。

0: 还是缓解租房压力，这比安居红利都能增强资金流动性，尤其有助于年轻职工和新市民群体提升账户余额，减轻安居负担。区公积金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揭析高效完成，体现了中心精细化管理和优质服务的能力。下一步，中心将持续扩大制度覆盖，推动应缴尽缴、应享尽享，并深化互联网加公积金服务，支持职工通过手机端实时查询利息明细和账户变动，确保权益透明可及。中心提醒广大缴存职工，可通过官方渠道核对入账信息，合理规划使用资金，让这份夏日红利切实转化为安居乐业的支撑力量。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连日来，位于百官街道江东北路的上虞江东中心泵站提升改造工程稳步推进，目前设备更新与土建改造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开展无人机机库等智能化设施的安装与调试。
2: 江东中心泵站于2014年建成投用，设计日输送污水10万立方米，当前日均输送约8万立方米，是上虞规模最大的无人值守污水枢纽泵站。此前，泵站已按省级规范完成基础智能化建设，水泵及电控设备支持远程操控，运行数据实时接入数质排水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3: 主要分三大块：智能化改造、设备改造以及土建改造。目前完成了改造提升进度的70%，设备改造以及土建改造已基本完成。
2: 眼下，泵站更新了全套标识标牌，补种修剪绿化，彻底改善泵站内外环境面貌。设备改造聚焦环保与监测能力，完成除臭设备零部件更换、水质在线检测设备维修改造。此外，工程攻坚重点落在智能化提质升级项目，将新增无人机机库、配套水务智能巡检系统。
3: 智能化改造实行全自动 AI 巡检作业，每天可以高频执行8至10次的巡检任务，日均累计飞行里程可达100多公里，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工管网巡查模式，使我们的管网巡查工作更加科学高效。
2: 项目改造完成后，江东中心泵站将实现软硬件全面提档，显著减少人工巡查负担，进一步提升城市水环境治理效能，为曹娥江流域生态保护和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天上午，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专场活动在梁湖街道陆泽居委会举行，将义诊、理发、政策宣讲、趣味体验等一站式养老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以接地气的集市模式为辖区老年人提供多元暖心服务。上午8点半，陆泽居委会公共服务中心人头攒动，现场划分为健康诊疗、生活便民、政策宣传、互动体验四大区域，精准对接老年群体日常需求。在志愿者引导下，老人们有序参与各项服务，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健康诊疗区域内，医护人员为老人免费测量血压、血糖、血氧，提供慢病咨询和用药指导，并开展口腔视力听力专项筛查，助力老人早发现早预防各类老年疾病。生活便民区提供理发、修甲、衣物缝补、磨刀、小家电维修等实用服务，解决老人生活琐事。政策宣传区聚焦金融反诈、养老防骗、夏季防溺水、食品安全、垃圾分类及惠民政策解读，守护老年人人身与财产安全。互动体验区设置趣味游戏、适老化产品展销、平价物资供应，并提供免费拍照、老照片修复、智能手机教学等服务，帮助老年人丰富生活，跨越

0: 数字鸿沟。据悉，山区白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是我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扎实推进民生实施项目的重要举措。 项目以流动服务车为载体，整合医疗、生活文化等资源，定向服务山区老年人有效缓解出行难、就医难、购物难等问题，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流动集市将覆盖全区100多个山区行政村，汇集更多老年群体。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昨天上午，秦淮音乐影像作品《金秋渔章》MV开机仪式在华为文澜小学举行。 主创团队、校方代表及摄制组成员共同见证项目启动。《金秋渔章》由上虞本土导演闫波执导，是其继《擎天》回到2002之后又一部聚焦青春记忆的影像作品。开机仪式结束后，剧组立即投入拍摄，现场调度有序，灯光、机位、统筹等环节高效协同，拍摄工作稳步推进。
2: 演播长期关注校园生活与乡土情感，作品以真实细腻、富有温度的风格见长。此次新作延续其一贯作风，旨在用镜头语言书写青春余韵，用更质朴、更具温度的画面，打造属于上虞的青春影像记忆。《金秋渔章》除校园场景外，还将前往上虞多地取景拍摄。团队也将以严谨态度与专业水准精心打磨每一个镜头，力争呈现一部打动人心的影像作品，让观众在感受青春之美的同时，也体会到上虞之美。
3: 其实这部东西更多的也是我自己的身上的一些小故事的缩影，然后呢，但是更多的我其实想把我们上虞的一些文旅也好，十三弄也好，上虞文澜小学也好，一些美的地方传递给更多全国网友。
1: 作为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人文与国际交流学院酒店管理双学院的校外班主任，闫波注重推动青年人才培养，在本项目中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岗位，采用实战创作加现场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真实影视项目中积累经验，助力搭建校园与文化产业的对接桥梁。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暑假期间，东关街道加门口青少年宫推出综合素质全日营，融合课业辅导、艺术科创与非遗体验，一站式解决家长托管难题，让辖区少年儿童在家门口度过充实、安全、多彩的假期。采访当天下午，记者在东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看到，全日营正开展手工课程，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制作简易笔筒，依托党群服务阵地，该街道打造全天闭环托管体系。 上午开设音乐、美术、书法、逻辑思维等小班特色课，下午安排公益课堂、模型搭建、经典阅读和非遗手工等活动，将思政教育、传统文化与创新实践融入日常，突破单一课业辅导模式，实现托管加育人双重目标。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加门口青少年宫整合多方资源，兼顾学业巩固、兴趣培养与动手实践，既缓解家长暑期看护压力，也为青少年提供就近成长平台。
1: 这里的课程非常的丰富，小朋友们非常开心。下一步，街道将持续丰富课程内容，常态化开展公益托管服务，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昨天上午，上虞博物馆越窑青瓷陈列馆内童声精亮，第四届小小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
4: 硕士名小学生在专业讲解员指导下，学习青瓷文物讲解，以童声讲述本土文化故事。开班首课，小学员们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与博物馆青瓷文化的初始经验。随后，讲解员带领孩子们走进慈国寻根、上虞越窑青瓷陈列展厅，开展实地教学课程，既梳理越窑青瓷的发展脉络，解读文物背后的历史，也系统训练讲解技巧，包括站姿、语调、互动方式与临场应变。通过模拟讲解与现场演练，孩子们不仅加深了对青瓷文化的理解，也提升了表达能力和自信心。
5: 我觉得很开心，我很荣幸参加本次活动。
1: 这次活动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上虞青瓷的知识，也让我的暑假。

0: 变得非常的充实。
1: 下阶段，博物馆将对他们进行发声练习、亲子文化等课程的培训学习，并为考核通过的小小讲解员们颁发结业证书，聘任他们为俞博小小讲解志愿者，向更多人传递上虞越窑青瓷的文化魅力。前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近年来燃气灶具及配件的新国标相继实施，合规经营既是法律法规的硬性要求，更是对消费者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记者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执法检查，发现仍有部分商家在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灶具和减压阀，执法人员依法对这些商家进行了立案处罚。
1: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根据前期对城乡结合部小店的摸排线索，对百官街道、东关街道等多地的百货店开展突击检查。在百官街道凤一村一家百货店里，执法人员查遍了各处货架，但始终没有看到一台燃气灶的踪影。
2: 这灶你到底有没有？
3: 灶你就看上，你灶你就没有进去。
1: 销售人员坚称店铺已经不销售燃气灶了，然而执法人员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兵分进行了全面检查，最终在三楼店铺的仓库内发现了大量燃气灶库存。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其中有两批家用燃气灶并非市场上常见的燃气灶品牌，且销售价格远低于市场均价。执法人员现场对这两批次产品进行了抽样，送往专业机构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标称为佛山市顺德区应有厨卫厂生产的猛火龙牌家用燃气灶具，安装使用说明项目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标称为中山市汉能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春灵牌家用燃气灶具，热负荷、标志和安装使用说明三个项目的检验结果均不符合要求，两个批次的家用燃气灶都被判为不合格。
4: 那其中有一个，它是主要是一个标识标签的一个问题，对于产品质量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的话这方面我们也就做一个责令改正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当时检测出来是有一个热负荷的一个不合格，这个指标会影响它的火力大小，最后在使用过程中会影响它的一个最后的效果，所以的话这方面因为它本身产品质量已经不合格了，我们对于这个产品我们是做一个扣押，然后做一个行政处罚。
1: 此次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共在三家百货店内查出四批次不合格产品，涉及燃气灶和减压阀。
4: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做一个追溯，如果说能追溯到的话，那么反正我们肯定要对上游进行一个打击，生产源头包括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案件的线索的一个移送。
5: 那今年已经打击过类似的案件吗？
4: 今年的话，我们前期的摸排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有五起案件已经正在办理当中了，后面去也会继续开展这方面的行动，确保的话这方面的燃气安全。
1: 在检查中，经销人员也向记者道出了部分店铺仍在售卖非标产品的原因。
6: 那我们那要75块，然后那个呢就23块，你怎么比？反正不是批50块，可翻个倍，我们批个80块只有7块钱。
5: 那现在非国标都还一直在。
6: 妈妈，广东有的是。
1: 同时，也有消费者为了追求火力而专门购买非国标产品。
6: 因为他那个呢，空大煤气旺。因为国标的有点控制住，等个比方比例，等个比方车气量一点点，例如各种车气量小一点，火力肯定有一点均衡。那个是没标准的，咣咣咣很旺的，那个是啥啦？煤气压力大的话，煤气管要爆开的。
5: 会有消费者专门来问说有没有非国标的？
6: 有的呀，多的是嘞。
1: 对此，执法人员表示，国家针对燃气灶具出台了新的国标，是总结了前些年燃气爆炸事件，特别是餐饮店铺燃气爆炸频发的经验教训。如今，家用燃气灶、商用燃气灶

0: 以及燃气管减压阀都纳入了 3C 认证，所有燃气灶具需执行新的产品标准和能效标准，每一个燃烧器均应设有熄火保护装置，名牌内容必须标注中文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执行标准、型号、制造年月等信息。
1: 特别是小店啊，村里面小店，他们可能经营意识不是很强，对这方面的了解也不是很通透，所以导致他们些老货卖不出去，导致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他们也还在卖。那我们除了查处之外，也需要多加的进行一个标准的一个宣贯，还有政策方面的解读吧。
2: 燃气安全无小事，国家标准是安全底线，不是束缚。非标产品有市场，既有消费者贪便宜图火力旺的原因，也有经营者贪图利润或者不懂法规的因素。我们一方面希望监管部门强化源头打击与标准宣贯，另一方面也提醒消费者，各种燃爆事故在前，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对非标燃气具说不。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你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又是被高温控场的一天，截至下午2点，上一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8.3度。气象台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高压控制，18号前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近期外出上班或者是户外干活的朋友，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了。中午最热的时段尽量减少出门，谨防中暑。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随身一定要带好一把晴雨伞，防晒挡雨都能够用得上。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最低气温28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在27到37度。

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百官晴，30到38度；曹娥晴，30到38度；东关晴，30到38度；松下晴，30到38度；张镇晴，29到38度；丰会晴，29到38度；道盱晴，30到38度；上浦晴，29到38度；汤浦晴，29到38度；下馆晴，28到37度；永和晴，29到38度；梁湖晴，29到38度；义亭晴，29到38度；小月晴，30到38度；谢塘晴，30到38度；长塘晴，29到38度；盖北晴，30到38度；岭南晴，28到37度；辰溪晴，28到37度；丁宅晴，28到37度；杭州湾上渝经济技术开发区晴，30到3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

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科创出海破新局。我区组织免费航空科普公开课，助力上虞学员在全国模拟飞行赛事赛场斩获佳绩。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候鸟夏令营温暖开营，小候鸟乐享多彩暑假。大到电网工程、矿山基建，小到工业生产、新能源配套，变压器是电力稳定传输的核心装备。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耕电力装备领域十余年，已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电力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多点突破，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1: 走进白云浙变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从铁芯加工、线圈绕制到总装调试、成品检测，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有序，处处是赶产提效的繁忙景象。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销两旺，全线满载，订单已排期至下半年，订单量同比稳健增长，国内市场持续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斩获多笔大份额配套订单，海外市场在巩固北美布局的基础上新开拓南美市场，当地兼具严苛行业标准与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2: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和我们的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十月份左右。
1: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气集团，十余年间，白云浙变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如今，公司坐拥43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

0: 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千伏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矿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5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1: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的指标是增加了25%到30%。按照集团15的规划来说，折变这几年每年要以这个增量，要去做增长，这样我们在2030年折变公司才能达到30亿的目标的这么一个营收的目标。
0: 站在发展新节点，白云这变将持续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深化数字化改造，夯实质量与产能优势，依托集团战略布局，持续迭代产品，拓展细分赛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全球布局，持续输出中国技术与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全球电力基建领域的中国名片，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2: 近日，资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研学大楼内气氛热烈，不少师生早早签到进场。一场面向全区中小学师生的免费航空模拟飞行体验公开课在此举行。本次活动为助力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备赛打造专业科普平台，由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资深教练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授课，为我区学子搭建航空学习竞技提升的专业平台。
0: 本次公开课分上午9点、下午13点2场同步开展，全程不收取任何听课费用，面向全区飞行爱好者、在校学生、科创辅导老师开放。活动现场，中航协专业教练围绕航空理论、模拟飞行实操、赛事竞赛规范3大板块开展教学，结合竞赛专用设备实操演示，细致拆解赛事9大竞赛项目操作技巧，直观展示民用特技飞行、航空文化解说等赛道内容，让在场师生和家长沉浸式感受航空科技魅力。
3: 这次飞行模拟对我有点难，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希望我参加后续的比赛，并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4: 我觉得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飞行比赛，很有意义。他也很开心。希望他在这一趟旅行中玩的，开心，能收获很多知识。
0: 据赛事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为教育部官方白名单科创体育赛事，也是省内唯一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航协主办的模拟飞行竞赛，分为市级、省级两级选拔，全部落地上虞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其中，绍兴市级选拔赛将于7月11日至12日举办，浙江省省级选拔赛定于7月18日至19日，2场正式比赛免收参赛报名费，仅接受学校、青少年宫、慈源培训基地3类正规渠道组队报名。市赛优胜选手可晋级省级赛事，冲击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5: 把这样一个重要的赛事引进到上虞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赋能我们上虞本地的学生啊，因为这类赛事以前都在上海、武汉、深圳大城市举行，以后全国的，这个比赛。浙江省区的培训也是放在慈源文化小镇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余位学生啊来到了报名现场。
0: 为帮助学生备赛，赛事配套开设省市两级自愿集训营，参与活动的学校师生均可收获多元成长赋能。通过该系列航空科普与竞赛活动，将持续丰富我区暑期青少年科创实践供给，以专业赛事为抓手，厚植青少年航空航天情怀，培育校园科创特色，助力上虞学子在省市乃至全国模拟飞行赛事赛场斩获佳绩。
2: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

0: 营名声品牌。7月6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1: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四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学生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2: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要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就是特别期待他每天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活动，然后他会让我们干些什么，然后呢就像有些不会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
1: 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余名新一年级至新六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与，分为四个班级开展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劳动实践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本届夏令营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全程跟进课程教学，协助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细致陪伴。
3: 因为高考刚考完，然后有相当大概3个月左右的暑假，然后在家里也比较闲，然后在学校里对体育，然后对当老师这一方面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跟同学们就是打成一片，然后给他们有一个开心也比较有安全的夏令营。
1: 据介绍，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度。
4: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
1: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
0: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日前，区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推进会召开，旨在统筹政企各方力量，聚焦安全提质、绿色转型、智能升级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化工产业实现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高质量发展。近日，位于益友小镇核心区域的益友数字影视制作基地项目建设全面完工。建筑整体面貌完整呈现，简约现代的建筑外观焕然一新，成为小镇极具辨识度的全新地标建筑。据介绍，目前该项目进入验收环节，待项目正式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文创产业配套体系，也将有效带动周边商业、生活、服务配套升级，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助力上虞打造特色鲜明、活力充沛的数字文化产业新高地。近日，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全省共精选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我区岭南乡富芝山景区成功入选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
0: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长久以来评价一个王朝的好坏，米价是个重要标准。秦末战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担百十来钱涨至五千钱，出现人相食的惨状，饿殍遍地，满目疮痍。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公司仓廪俱丰足，米价最低达到每担数十钱。后世史官评价这一时期，周曰成康，汉云文景，梅矣。让我们一起走进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录的盛世，去感受它的富庶与安宁。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著名的马王堆三号墓的墓坑遗址。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东郊4公里外浏阳河畔马王堆乡的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现场发现大量极具价值且保存完好的文物，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除了三号墓之外，随后挖掘的两个墓坑分别命名为一号墓和二号墓，也出土了大量文物。这两个墓坑挖掘后就回填了。经专家考证，这是代侯立苍的家族墓。二号墓墓主即是第一代代侯，时任长沙国丞相的立苍，下葬年代在吕后执政中期，约公元前184年。一号墓葬着他的妻子，三号墓是他的儿子。立苍妻儿下葬年代晚于立苍20年左右，正处于文帝统治的中后期。但是专家惊奇地发现，恰恰是身份最尊贵的立苍，他的墓在棺椁规模和陪葬品数量上却远不及妻儿。40年前，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熊传新主持了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
1: 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很多帛书，主要是在马王堆三号墓里面出土的。二号墓就是立苍墓，它这个墓是个圆形墓，墓葬的规模也比较小，也不是很大，而且埋得很浅，是不是啊？而且棺椁呢，它也是有两棺两椁，到时候它的随葬品呢，就那从出土来看呢，不是很多的，主要是出了三个印章。一号墓就老太太墓或者儿子墓，这里面主要是随葬了很多丝绸丝制品啊，漆墨器啊，这个还有很多的陶器啊、竹器啊、帛书啊，对吧？这样东西。
0: 从吕后执政中期到文帝中后期的20年间，代侯家族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可是社会经济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代侯家族的财富也随之迅速增长，特别是文帝时期，汉朝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代侯家族豪奢的社会基础。因此，这个时期下葬的代侯妻儿能享有如此奢华的厚葬。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30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500多件漆器、大量珍稀丝织品、彩俑、乐器、印章等等，每一件都让人叹为观止。而在这些宝物中最炫目的是这件素纱单衣，它堪称绝世精品。整件衣服重量只有49克，是湖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用纱料制成，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巧夺天工，是目前世界上最轻的衣服。素纱单衣虽已重见天日，但它的制作方法却和编织它的能工巧匠一起淹没，无迹可寻。

南京云锦研究院专门研究古代染织技法的研究员王继胜试图破解这个千古之谜。他从种桑、抽丝包茧到纺织裁剪，从每一个步骤去探寻前人的足迹，小心翼翼，唯恐稍有偏差便会前功尽弃。汉初的统治者就像制作素纱单衣一样，在精细编织着整个大汉王朝。

在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江苏徐州，后人为他塑造了一座8米高的雕像，十名开国的文臣武将分列两侧。如今这里已经荒废数年，很少有人来光顾，只有每年的8月初一，这位看门的老大爷会来这里打扫卫生。

0: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汉承秦制，新兴的汉王朝在诸多制度上承袭秦朝，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却没有完全继承秦王朝的郡县制。 而是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体制。刘邦将大半的疆土分封给7个诸侯王，诸侯王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征收赋税，拥有军队。只有关中15郡实行由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制。在刘邦的统治时期呢，其实它的根基一直是不稳固的。 7个异姓诸侯王一直是王朝的一个心腹大患，在他登基刚刚几个月的时间里头，就是燕王臧荼就谋反，刘邦亲自平定了这次反叛。紧接着之后呢，他又花了数年的时间，然后平定了王朝最大的威胁，然后韩信、英布和彭越。他呢，在
1: 这个解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分封了就是把大片的这些收回的国土分封给了同姓诸侯王。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来维护、维持这样一个西汉政权的一个稳固。
0: 政治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同样严峻的经济社会现在仍然摆在汉初统治者面前。秦末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物价飞涨，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担50来钱涨至5000甚至上万钱，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现象，人口损失过半。

0: 特别是一些有名的大城市，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到处一片残破凋零景象。连刘邦这个皇帝都凑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将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面对着这样一个民生凋敝、破败不堪的烂摊子，汉初统治者充分意识到必须安抚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否则江山不保。他们见识过强大无比的秦帝国一夕倾颓的惨烈，心有余悸。他们希望汲取秦肃亡的惨痛教训，找到一条通往盛世的康庄大道。
1: 汉初的这样一种休养生息政策，在我看来啊，那么它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并不是说是一个非常随意的这样一种政策安排。为什么历朝历代开国的皇帝、王朝都要实行这种政策？啊，不是你，也不是他，基本上所有的99%的这种开创者都要这样做。那么既然都这样做，说明它是符合规律的，啊，那么这种规律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啊，他必须要这样做，否则他没有别的出路。
0: 刘邦登基后不久，便下令解散军队，让战士复员回乡，给予他们加赐爵位、优先授田、免除赋税徭役等优惠待遇。同时，令那些在战乱中逃到山泽的百姓各归本土，恢复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官吏不得歧视虐待。因饥饿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同时鼓励生育，奖励农耕。高帝十一年，刘邦禁止郡国随意征收献赋，明确规定中央每年只向每人征收63钱。这是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北37里的萧何墓。萧何的贤能一直被后世称赞和敬仰，为了保护他的墓碑，工作人员正在给他修建遮风挡雨的建筑。而在汉初，皇帝提倡节约，大臣也都十分节俭。贵为相国的萧何置买田宅，专挑贫瘠的地方，宅院连院墙都不修。他看到长安地区人多地少，便请示刘邦开放皇家园林上林苑，让百姓进去种地。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于长乐宫，葬于长陵。这位提三尺剑平天下的布衣皇帝，弥留之际，深知政治经济的危机远未消除。如不为子孙选好辅佐者，大汉王朝将陷入危机。
2: 在刘邦死之前，然后吕后曾经问这个刘邦哈，就说如果萧何死了之后，谁做丞相更好？然后刘邦说曹参。然后那个吕后又问说，那个曹参死了呢？他说王陵。然后吕后问，王陵死了，他说那你我都不在了。
0: 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惠帝即位第二年，相国萧何去世，曹参接替相国之职。曹参上任后，下令一切都按萧相国时的规矩办，自己则整日和属下朋友喝酒。惠帝对他很不满，心想难道是欺负朕年少吗？于是责备曹参。面对惠帝的质问，曹参反问，陛下觉得和高帝相比谁胜武？惠帝说，朕岂敢忘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臣与萧何谁贤？惠帝说，君好像不如萧何。曹参便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力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尊而勿失，不就可以了吗？萧归曹随。惠帝寻思寻思，觉得也有道理。惠帝在位7年就去世了。惠帝

0: 此后吕后临朝称制，以心狠手辣著称。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刘邦宠姬戚夫人，杀害四位刘姓诸侯王，公然违背刘邦誓约，封吕氏为王，几乎危及刘姓天下。因此历史上人们对吕后的评价向来是负面的。
1: 他嫉妒心很强，也很狠辣，尤其他对于刘邦的那个爱妃当时做成人质的那种残酷的做法。但是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仅是看他的个人行为，也不仅仅看他的个性，而主要是看他对于历史发展的一个影响，对于一个王朝，对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0: 1983年，在湖北荆州市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记录古物的竹简，足以佐证这一事实。惠帝吕后时期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政策，惠帝即位当年就减轻田租，从10税1减至15税1。在位期间，他三次下诏减轻刑罚，废除秦始皇时所立邪书律，奖励孝悌、立田，鼓励生育。吕后临朝时期废除了夷三族罪和妖言令，放宽对商贾的限制，两度实行货币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
1: 实际上就是他在政治上、政令上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他们的这样的做法呢，使得当时天下俨然就是非常的平静平和，百姓的那个粮食也开始增多了，衣服也开始穿上好衣服了，这样的一个盛世的前兆已经开始出现了，他们已经开始开启了一个文景之治的这样一个时代。
0: 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大臣拥立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为皇帝，视为汉文帝。大臣们如此选择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帝为人仁孝宽厚，二是文帝的母亲博氏谨慎善良，没有什么势力。事实证明大臣的选择十分英明。文帝刚登基时经常涉猎宴乐，号称一日再三出。当时一个列侯的骑兵随从名叫贾山，上书劝谏他说，如果这样会导致上行下效，朝廷从此懈怠，百官对政事马虎了事，从而绝天下之望。文帝善于纳谏，立刻减少了游猎的次数。文帝在历史上素有仁厚之名，即位第二年又废除诽谤妖言、助祖上罪，给予一定的言论自由。除此之外，汉文帝还废除了由来已久的肉刑。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西周时有五刑，即墨、邑、公、乐、大辟。商鞅变法，又增加凿颠、抽斜、祸亨之刑。
2: 然后还有这个手铐是把手放在里边的，
3: 这个是当时上京的时候押解他上京的时候用的，瑜伽这样拼在一起的，然后把头放里头。
0: 文帝在刑法方面做出的这项重大改革起因于提刑救父，这个故事载于史书，又不断被搬上舞台。今天提刑救父仍是江苏淮安长荣京剧院最经典的保留曲目，几十年来口耳相传，长盛不衰。现在新生代花旦朱俊好即将登上舞台，扮演那位勇敢的少女。提刑救父讲述的是文帝13年5月，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